诚信守法，人人有责。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从过去的1-2万到现在的3-5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价格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元和10,000多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还担心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蝉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跟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来自蝉医口腔，好久没见了，大家好。
3: 麦医生，杂彩政策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但是为什么价格降了，患者还是会焦虑的呢？
4: 其实是我们种牙呢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呢都会好焦虑的。咁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咁三甲医院的话呢，咁我们点讲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度的，就唔似外边有啲诊所，因为我们而家最近呢个行业啊喺个寒冬期，咁好多呢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係呢个长期服务嘅可持续性啦。
3: 哇，咁即係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睇第二间医院翻修㗎喇噃。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4: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杂彩咗之后呢，我哋个植体嘅名势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係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係比以前更加有保障。
3: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係非常之重要嘅。
4: 是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3: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4: 是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

0: 高价钱呢？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1: 麦医生，好多听众呢最关心个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0: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㗎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0: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所以咧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類嗰啲情況，咁第三個仲有比較重要嘅問題，就係而家我哋有一個機制係比較創新嘅，就係、是、保險機制啦。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話，我哋萬一有粒釘失敗咗，咁咧除咗我哋會免費幫你種翻粒釘之外咧，我哋保險公司都會去賠啊。譬如話，我哋會賠3000啊、5000啊不等，具體嚟講咧係以合同為準嘅。
1: 但係我有啲唔明啊，既然醫療行為咧冇100%嘅保證。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0: 是啊，除了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呢，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1: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噶。
0: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咧，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1: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0: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这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過嚟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1: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

0: 钱呢唔系一次过消费，而系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嚟。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搵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系为自己嘅健康搵多一份安心。咁啊，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1: 九四六老方。
3: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同你一起关注一下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噶。咁现时咧收到咧市区吓咁啊各主干道咧行车系相当之顺畅噶。咁再嚟一个嘅温馨提醒，咁啊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咁啊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就会分阶段围闭部分嘅车道噶，过往嘅车辆咧就要减速慢行啦。咁工期咧会预计去到九月份嘅，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房同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默默嘅青丝。

0: 就是马上行动。
1: 爸爸，电梯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 大家好，我袁君啦，欢迎收听周末版嘅佛山财之道，同大家咧嚟刷新一啲咧系同我哋理财啊、荷包啊相关嘅最新财经资讯啦。咁啊，近半年啦，这个嘅黄金嘅价格咧，亦都系波动得非常之剧烈。咁啊，黄金咧亦都系作为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非常之常见嘅贵金属，而金色咧更加咧系饰品当中嘅一个主流。咁所以大家都好关心咧呢个黄金方面嘅走势。咁啊，最近咧交通银行就发布公告啦，就话喺7月24日之后咧就会关闭咧上海黄金交易所贵金属代理个人业务的这个功能啊。公告入面都讲了是好几种的贵金属的。关闭之后存量的有的持仓以及现货库存的客户就没办法通过手机银行啊、网上银行这些渠道进行平仓、卖出和提货的操作了。所以就建议一下存量有持仓或者咧系现货库存嘅客户咧，要及时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嘅呢啲渠道，对所持有嘅各类交易平台咧进行平仓或者系卖出，并且咧办理保证金账户剩余资金嘅出金啊！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这间银行，其实已经有很多间银行密集发布公告，就是调整个人贵金属业务的了。这些行动究竟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有业内人士就分析一下，之所以银行收紧这类业务，就跟政策收紧、防范风险也都是有关系的。交通银行就不是第一家公司这样做的。其实之前邮储银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说就暂停、代理上金所个人 贵金属相关的业务。进入到6月份，越来越多的银行也都发布这样的公告，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些我们熟悉的大行。值得关注的是，银行目前是调整上海黄金交易所贵金属交易业务，但是就不是黄金的即存实物金的这些业务，所以是两样不一样的。而上金所贵金属交易代理业务是可以理解为银行的一个中介业务，因为银行其实是上金所的会员，它可以为投资者开通交易所的场内贵金属买卖交易通道，投资门槛和风险都比较高的。而银行的即存金可以理解为是它本身自己进行的这个黄金储存的业务，投资者可以按刻去买入黄金储入它的账户里面，风险和门槛相对就是低一点了。咁而政策嘅收紧咧，其实为咗响应咧，监管嘅导向啦，防范市场风险啊。咁啊，比如咧，工商银行咧喺通知嘅时候亦都讲到啦，就话由于咧当前嘅贵金属市场嘅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风险形势又比较严峻，咁啊，根据相关嘅政策要求，上海黄金交易所咧已经决定咧整体关停个人客户嘅交易业务，咁啊，为咗咧去落实呢个要求啦，亦都帮助客户控制交易风险啊，所以咧佢哋亦都做出咗咧相关嘅呢个决定。咁而建行方面呢，亦都係提到为咗防范呢业务风险保护呢投资者。

嘅权益，咁所以咧就会去关闭呢个嘅业务功能嘅。咁啊，总嘅嚟讲咧，其实今次嘅呢个举动咧，一个就系因为咧监管方面有要求，另一个咧就系为咗咧防范风险。近期咧金价波动得好剧烈，但系杠杆嘅延期合约咧极容易引发爆仓啊，所以银行咧就依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去收缩高杠杆嘅呢啲业务，咪既系落实监管要求，亦都咧相当嚟讲可以保护咧中小投资者。咁而对于我哋自己普通投资者嚟讲咧，你见到咧大行啊同埋监管方面咧都有呢一啲嘅举动，就已经要醒水，话俾你知啦，黄金投资咧其实仲系有好大嘅不确定性啊。

0: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 最近咧有个话题好得意，喺美国咧有一个新政策咧喺财经圈啊非常之热火，好多人讨论。这个名字叫特朗普账户，特朗普是谁大家都知道了。有不少人叫他做娃娃炒股账户，娃娃就是小朋友的意思。今天我们来一起谈谈818究竟是什么意思，再来谈谈其实这个账户的设置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财有些怎样的启发呢。先来讲一下账户核心规则，它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儿童专属的延税投资账户，也就是以小朋友的名义来去开的。今年的7月4号它就会启用了，只要是2025年到2028年期间出世的美国 BB， 父母都可以跟它开户。这个福利就是第一波政府会直接开户之后打$1,000的种子钱，哇，直接发钱，我相信所有父母都会排队去开了。除此之外，屋企入面嘅亲戚每年咧最多可以存$5,000入去。咁而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所上班嘅公司咧，每年咧亦都可以帮。

亡咧最多存2500蚊。佢唔係一個隨便嘅投資理財帳戶，佢有兩個硬性規定。第一，唔能夠買單隻股票，只能夠去投標普500呢一啲嘅大盤嘅指數基金，即係只能夠買指數。講白咗咧，就要分散投資，降低踩雷風險，亦都咧去避免過高嘅波動。第二係呢一筆錢咧要鎖倉資金嚟嘅喎，小朋友18歲成年之前一分錢你都唔攞得嘅，滿18歲之後佢可以自由支配，無論係攞嚟交學費啊、買樓啊，抑或係繼續投資都 OK。官方就計了一筆的福利帳，大家可以來聽聽。只要是靠政府給的1000美金的總資金，按照美股長期平均 10.5% 的年化收益計，到他18歲的時候就可以變成6000元美金了。如果放到55歲就有24萬多的美金。如果每年再加碼，堅持存5000元美金，利滾利到55歲最多可以賺到幾多美金了？你估唔到啊！是經過呢幾十年可以賺到1300萬美金。當然呢個前提是啱啱提到嘅呢個美股嘅長期平均收益10.5%係穩定嘅。當然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理想嘅測算，現實市場會有波動嘅，唔能夠照搬。咁呢個政策背後呢，其實就好有故事可以講啦。點解會去推動呢？首先政府呢就以呢1000元嘅美金作為引，會認為呢大家會願意存錢入去。咁呢個其實係直接想拉動美國嘅股市啦。第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大選方面一啲國家內部嘅一啲考量嘅。咁不過拋開呢一啲嘅話呢，對於我哋自己去睇熱鬧睇呢件事呢，其實我覺得都係有一啲啟發嘅。第一個就係教育支出呢，其實是所有父母你都离不开的刚性开销，大学和留学的花费都很高，千万不要临时去凑钱，一定要提前规划。第二个就是教育金要单独去建立一个专款专用，跟平时的日常开销啊、其他的投资就可以区分开，隔离家里突发的开支带来的资金风险。第三，要坚持长期强制储蓄，管住自己手，不要随便动，时间一拉长福利才能够发挥到最大作用。第四点就是教育金要求稳，但是不求暴富，千祈唔好去掂嗰啲咧高风险投资，啱啱提到嘅，佢讲到一啲指数基金啊，或者保险当中嘅分红险啊，呢一类咧，其实相对咧波动就比较少一啲。总嘅嚟讲咧，呢个特朗普嘅账户嘅本质咧，就是用政策引导家长咧，要长期稳定咁同小朋友咧去储备资金，咁而呢一啲资金咧，亦都系定向咁去要求佢哋咧，其实系有一个嘅投。咁而呢啲資金咧，亦都係對佢哋建議定向對於股票方面嘅投資。但係無論咧喺國內定係國外啊，同小朋友存錢嘅核心邏輯都係相通嘅。早啲規劃，要將帳户隔離開，長期持有穩健嘅方式嚟投資咧，先係靠譜嘅教育金規劃方式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2: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不少朋友来问到我一条的保险新闻，因为中意人寿宣布了2026和2027年两年就不分这个的股东的分红了。很多人买了他们的分红险，就会觉得没有分红分，我的保单是不是要缩水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这件事。首先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啦，其实最早在2025年的12月，中意人寿股东大会全票通过这个议案，就说决定连续两年暂停向股东分红。中意是合资保险公司，两大股东分别是中石油集团和意大利中利集团，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很多人听到分红暂停，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自己的保单分红又没有了。这里必须要划重点，就是股东分红和我们的客户的保单分红完全是两回事，本身就互不影响的。这里跟大家拆开一个大白话来讲，那我们去买分红拿到的分红，其实只要是来自这个分红险用保费来进行投资产生的收益。按照监管的规定，这部分赚了的钱里面至少有 70% 是要分给投保的客户，剩下不到 30% 是归公司的股东。而这一次暂停发放的股东分红是保险公司整体的全年经营赚到的总利润，跟分红险单独的分红池是分开核算的。简单地来讲，就是停发股东的钱，不会影响到保单持有人应该要分的分红，所以我哋保单持有人唔需要焦虑。咁讲翻转头，点解佢会暂停同股东分钱呢？核心目的就系一个留存自己嘅利润咯，提高公司嘅偿付能力。今年整个寿险行业超过八成公司佢偿付能力都喺度下滑，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上二代二期监管政策的过渡期要结束了，新规对于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其实就是更严格，不少保单对应的资本等级下调，直接令到公司的账面资本会变少，所以它的偿付能力就会有影响。第二就是前几年这些高收益的储蓄产品会持续去消耗保险公司的资本金的，不少的同行就会选择去叫股东增资，不过中意就选了留存利润来去补充资本。第三就是市场的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监管又要求保险公司你要准备多一些的准备金用来去应对未来的理赔支出，所以这个就进一步压缩了保险公司现在手上的资本了。 咁而中意咧，往年咧都要分同俾两大股东嘅。不过咧，往年嘅话咧，每年大概系两大股东就加埋一齐5亿有多。暂停两年就相当于留住一大笔嘅资金去充实公司嘅资本，属于行业入边好常规同埋咧偏利好嘅操作。而且呢家公司咧，其实从数据嚟睇，连续16年嘅盈利稳定，往年长期稳定咧都有同股东分红。咁并且咧喺分红险嘅收益率上边相对系比较稳定。所以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遇到呢啲消息咧，我哋仲系要先去了解清楚。咁啊，总结一下嗱，中意咧就只系暂停股东分红。咁啊，呢个系公司嘅内部调整资本，唔影响咧保单持有人嘅保单分红，反而咧佢咁做系为咗咧去增强公司嘅经营稳定性。今日咧就同你科普到呢度啦。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場場爆滿。
3: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熱情支持，粵劇大女花三場演出門票已經全數售罄，應廣大戲迷強烈呼聲，再度加開9月4日晚場，門票於7月9日正式開售，敬請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開售，即刻搶飛啦！
1: 多謝支持。
4: 946天氣預報。
5: 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由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5%-98%。咁现时咧佛山五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禅城南海顺德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受美沙克环流影响，预计5-6日我市是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所以呢是提醒各位要留意最新的预告和预警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啦。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听一些老歌，而且是一些粤语的经典老歌，当然最重要的

是这位演唱人，他说自己呢永远25岁，在舞台上敢说自己永远25岁，一定要有好的状态跟体力匹配。谭咏麟有一首歌叫《最爱笑的人》，歌曲很励志，歌如其人，他自己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他说，我这个人平时阿 Q 精神多一点，遇到虚心批评可以接受，遇到恶意攻击，我的态度就是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听起来像是玩笑话，但确实也可能是一个好方法。纷纷之事如此之多，不必太在意，想要轻快的生活，大概就需要这样难得糊涂的心态。

这些年每到要开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都会突击减肥。对于格外爱吃东西的他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所以他经常跟朋友投诉，请一大班人去饮茶，大家呢大吃，但他们只分给我半碗粥，好惨。而演唱会顺利完成之后，他就会拉大队来庆功狂吃，所以体重就会反弹。这些年再开演唱会，他已经不再勉强自己节食，他说要做自己，歌迷可以听得开心，我也唱得开心。似乎除了对音乐仍然有所苛求之外，对其他事情可以保持一种更宽松豁达的态度。就像他已经算是娱乐圈的富豪，不过据说他常常是随便穿双球鞋，衣着也很随便的去踢踢球，或者在街边小摊吃些美食。他曾经说他的年年25，其实要一直保持25岁少年特有的阳光和随意。

于25岁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说有一回他在台上唱许冠杰的歌，唱到行年18岁，歌迷问：“那你呢？你几岁？”他随口就说：“25。”此后呢，他就一直这样坚持青春下去。后来别人曾经问他说：“为什么是25，不是26或24？”他笑一笑说：“我是25岁零几百个月，我喜欢这个年龄，有冲动，也开始懂得人情世故。”所以25成为他身上的一个标签。一开始很多人觉得这是个上了年纪的歌手，对于年华老去的一种回避跟掩饰，但后来你发现他走过了更多的岁月，依旧能够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以一个真正的25岁的人有的热情和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不得不在内心有一份钦佩。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说到当年事啊，谭咏麟总是会感叹一句说很恐怖。确实，今天也回过头去看历史的资料，你发现当年两家的歌迷争吵打架，那种形势一度白热化，这大概是粉丝冲突非常强烈的当年的一个案例啊，到今天可能已经不夸张了，但那个时代偶像还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那第一次让大家感受到了偶像的力量，粉丝的力量。直到1988年谭咏麟不再领奖，1989年张国荣退出歌坛，他们之间旷日持久如火如荼的某种意义上歌迷的对垒才算是落下帷幕。不过谁也不能否定，那就是香港音乐最辉煌的时代，梅坛张晨出尽风头，后辈也紧追而来，百花齐放。每年的劲歌金曲、十大中文评奖，都是一出血雨腥风的江湖大战。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得香港乐坛在那时候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了粤语歌在全亚洲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

而在经历那个时代之后，香港娱乐从鼎盛到衰落，这些人隐退的隐退，离世的离世，能够稳稳迎风而立的没有剩几个人。所以决定一个人是否年轻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他活在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状态。

六零年代末，谭咏麟他就开始跟乐队一起合作演出，你知道那是著名的温拿乐队。而到了70年代初，他作为温拿乐队的一员正式出道。当年的五个小伙子在舞台上又唱又跳，火爆乐坛。80年代他用很努力很扎实的唱功走上了都市情歌路线，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香港流行乐后来的走向。他的10跨越了70、80、90、新千年，如今纷纷年过半百，可是他们仍然能够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叉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上午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Hi。 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跟你回顾谭咏麟。在温岚乐队一度解散之后，成员各自发展。那时谭咏麟既要在台湾拍戏，也要兼顾在香港录唱片，所以常常两地来回。1979年录《爱到发狂》那张专辑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到他在录音室里面唱，填词的郑国江就在外面埋头苦写。如果他录完了，下一首歌的词还没有写好，他就能有几分钟睡觉的时间。但等到一写好呢，他要重新起来唱。那时候的监制回忆说，那段岁月实在累，不过呢，也看得到。

录唱片已经很累了，不过谭咏麟还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宣传唱片。即使没有电视台邀请他做节目，他也会自己放低姿态，碰到主持人就会顺势问，哎，你几点钟有节目啊，要不要替你录几句。确实只是录几句，有时候是宣传，有时候唱两句歌，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生日快乐，但他从来不嫌弃。采访过他的人说，别人约20个采访可能要足足等一个月，但是他一天可以拿下超过20个采访。他的主动出击赢速度，也赢得了亲和力。其他的歌手跟宣传大员怎么够他来，怎么能不在心里写一个福字呢？应了那句网络热语，他就是爱拼才会赢。

那时候谭咏麟虽然没有达到巨星的地位，也算慢慢走红的阶段，可是有一种谦卑是他愿意弯下腰来换一个个的机会。他付出的十二分努力，绝对也是因为他对他做的这件事情有十二分的热情。到现在他依旧每年会出一张实体专辑，温拿乐队的演唱会，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他个人的演唱会，这些年几乎不间断。包括做慈善，带领香港的明星足球队踢比赛。刘德华之外，他也被誉为劳模，所以他说他年年25，其实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一直保持25岁少年特有的热情和努力。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人长大了，社会了，常常就不见了。如果你也爱过谭咏麟的歌，你可以透过家人有谊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系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些年有些老歌迷听谭咏麟的时候呢，总是觉得他的声音和演唱上有些改变。你想啊，一个六十

多岁接近70岁的歌者，他几乎每年有大型的演唱会，有一定的年纪，嗓子的损耗也大，所以他干脆对自己的唱法做了一些调整。入行40多年，他顺势和时代并肩走下去，因为现在唱歌少了像当年唱爱在深秋水中花的时候一种醉人的甜蜜的声线，多了些沙哑沧桑，但并不显得暮气沉沉。这是他在被打捞出来的那首金曲《把你藏在歌里》，最新时代的表现。

看人曾说，娱乐圈是一条很长的路，除了有实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心态，就要经常吸收新鲜的东西，追上潮流，又不能完全放弃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你会看到他其实很关注歌坛的新人，然后发现一些特别的音乐人呢，就会跟他们合作，发现合适的新的元素也会放到自己的音乐里。他着眼于不同时代做不同音乐风格的尝试，当然这也是保持年轻的一种方法。虽然作品不见得你都会觉得能够赶得上他在鼎盛时期的代表，比如像什么披着羊皮的狼之类的。

谭咏麟跟李克勤因为惺惺相惜组成过左邻右里组合，满世界开巡演，他自己也曾经出钱出力邀请十位他喜欢的歌手跟他分别演绎十首歌曲。我感兴趣的是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欣赏，因为就是因为那些合作的歌手都是他欣赏的歌手。这当中欣赏指数排名第一位的应该算是李克勤，要不然也不会携手做了这么多年左邻右里的演唱会。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湾鱼。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5%-98%。现时啦，禅城南海、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受到啦美沙克环流影响，咁啊预计啦5号到6号，我市系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翻啦最新嘅预告同埋预警嘅信息，及时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啦。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7: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9: 星期日早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钟的时间原计划其实这一 part 是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来的但是呢临时决定我仲係觉得将呢个期嘅节目嘅内容重新整理之后啦喺呢个时间里面重新去同大家讲一次呢个内容。点解咁重视呢个内容啦因为呢个係关乎于我哋小朋友未来五年嘅发展。咁人生有几多个五年呢係咪喺呢五年里面你嘅小朋友可能係入读幼儿园亦都入读小学又或者係

0: 15.55 規劃，它是關乎未來五年中國教育的施工圖，也都關係到每一個正在讀書的小朋友，從幼兒園到高中，從家門口的學校到未來的高校。
1: 教育觀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这一份由国家级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在里面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既有方向上面的纲领，亦都有具体的内容。例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提到就扩大增加这些好像大家表面上看上去都是一个方向，但是实质上在它基点计划里面都详细列出了是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咁呢个呢就係刚才所讲到嘅，就係点样为之扩大就係1000所。咁然后落到去每个省啦，每个市啦，係要建几多所啦。咁呢个其实有前期嘅调研啦，亦都有后期嘅要求去督促住要建设呢100所，係你会具体可见可感得到嘅。咁仲有例如下我哋讲一啲嘅喺方向上面，又例如有一啲嘅细节上面，比如会讲到就係话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咁点样去叫办好特殊教育呢？喺今次呢一个嘅基点计划里面，你会发现就佢里面嘅实质就会有细致到会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嘅必修课程。你知道特殊教育在师范类当中以前是单独列开出来的独立的师范，即是这个特殊教育。那如果我们普通师范生其实是没有怎样接触到这个特殊教育方面的，但今次在这个规划里面就非常之明确，可以说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从现在开始我们师范类的学生在授课课程里面就要必须加入特殊教育这个类型。那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类型？其实也都跟我们现在特殊类轻症的小朋友他们可以随班入学随班入读这个政策是有关的，即是说在我们的普通学校里面亦都会有一些轻症的特殊类型的小朋友，他是入到去跟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一起去生活，一起去学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就必须要有具备可以照顾到还有了解到特殊教育特殊儿童他们的情况，然后因材施教这样的能力。所以讲就说这个就是说在这份规划当中既有具体的方向，同时都有具体的细节的内容，是可以将它落到实地，是真的做得出来的。咁除此之外呢，其实今次呢就发布嘅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面亦都提出咗好多新嘅方向同埋新嘅政策。咁喺呢度呢，我哋今日就係围绕住呢啲新嘅方向同埋新嘅政策同大家一起去倾倾。首先嚟讲第一部分就係关于我哋嘅基础教育嘅部分。其实今日大部分内容都係讲基础教育㗎啦。咁基础教育系主要系咩嘢呢？就涵盖我哋由幼儿园一直去到高中阶段嘅呢一个学习。而家会有啲乜嘢嘅方向嘅变化呢？先来关注的就是学前和小学初中家门口的学校。在这次的十五规划里面是明确提出了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高公办幼儿园的学位占比。在去年的秋季学期，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政策就已经是落地实施了，也都惠及了在全国是1400万的在园儿童。那未来呢，在这份规划里面讲到就是免费教育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而另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也都是释放了三个关键信号。第一个信号，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你睇睇喺呢一份嘅规划里面，优质呢个词出现嘅次数都唔少㗎。咁里面亦都提出就话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咁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嘅优质均衡发展。咁呢个系意味住咩呢？呢种嘅叫优质均衡发展。就话家门口嘅公办学校会越嚟越多。而城乡学校之间嘅差距亦都会进一步缩小。同时这个规划里面也都提到就是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的共同体建设。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好学校要带动普通的学校，城市学校要带乡村学校。同时在带动的同时怎样去落到实处啊？学校的校长、骨干老师将会实行区域轮岗。 这个轮岗的经历是要直接绑定他的职称。

晋升嘅，即系话一个老师或者校长佢职称晋升里边，其中一个指标就系你必须要参与呢一个轮岗。咁未来咧，学区房嘅含金量可能会逐步稀释，教育资源嘅分配会更加之公平。之前我哋所讲到学区房，可能系啦。当这个教育资源逐步趋向均等啦、均衡啦，跟住学校同学校之间差距逐步缩小嘅时候，学区房嘅呢个压力就冇咁大。而小学同埋初中阶段仲释放咗一个点样嘅规划信号呢？就系双减。双减会走向常态化。校内提质系关键，喺规划里面明确就系统筹推进双减同埋教育教学嘅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嘅常态化、长效化嘅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校外培训唔再系一阵风咁样去整治，而系纳入一个常态化、长效嘅监管，去监管校外培训必须喺规定嘅地点、规定嘅时间之内进行。同时我们讲到课后服务也都会进一步提质扩容。课后服务是指什么？我们原有的学校里面要提供这个课后服务。那这个课后服务上个星期我在节目当中也都会提到，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讲的就是课、要求的课时服务，是不是？好像在部分的地方，好像在广州或者某些地方的话，会告诉你下午两三点就可以接小朋友了，是不是？三点左右。那这个是课时服务，即是每日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完成这个教学质量、教学要求的课时的服务。那而三点钟之后呢，就属于学校的课后服务。当然每个城市的规定不一样，摩佛山也都不一样。我只是比如刚才广州的这一个。那在比如我哋佛山咁样，咁就四点钟之后呢，其实有啲学校就话你可以接小朋友啦，系咪？咁跟住四点钟至六点钟呢个期间嘅话，就属于系课后托管嘅服务啦，或者课后相关嘅服务啦。咁喺今次规划里面就会进一步强调，就话要提质扩容学校嘅课后服务。咁呢个课后服务点样为之提质扩容呢？就要将学科嘅学习、体育、美育、劳动实践全部收归校内的主阵地，会放落去，比如体育、美育、劳动实践这些也都要放落去课后服务当中。这个颇为之有意思的，包括在今次规划纲里面也都会提到，就是要提升美育的浸润教育，还有劳动实践，要提升他们甚至这些的美育美术课啦、劳动课啦，亦都将有喺未来嘅时间里面会成为同我哋语数英一样咁重要嘅课程。第二信号系讲双减走去常态化。咁第三个信号咧，睇到嘅系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咁喺上个星期五嘅上昼，喺我哋节目后的视频直播当中，也都有家长就提出，就说这个12年义务教育的年限你怎么看啊，对学生和家长有什么影响啊。当时我就说，哇，如果我要展开来讲的话，我想一大匹步。当然我都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一起来讨论去探讨一下。那在这里我也都要明确讲一样东西，就说即使我们有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是不是由9年可能延伸到12年都好，义务教育 年限它是有强制性嘅，亦都有就系佢嘅免费呢一个特色嘅，所以要讲嘅就系，因为去到高中阶段，你有就进入普通高中，亦都可能职高，可能综合高中等等下唔同嘅方式。咁喺呢个所谓嘅义务教育，佢嘅概念系代表你系免费，同时强制入校。但系学乜嘢呢？就会根据你的特质，根据情况而进行学。这个义务教育和取消中考啦，12年一贯贯通班，这种是两回事，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确了解的。在今次规划里面是明确提出了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虽然目前未有时间表下，但是这个明确了政策方向，也都是一个非常之鲜明的。也都有专家解读，就说这个意味着要拉长整个育人周期，倒逼整个义务教育告别超前补课、透知识的擦题这些老套路。所以你要看到，就说我们延长义务教育，也都希望令到这个中考压力没有那么大，保证大家是有书读，是不是？但是读什么书，去到高中阶段你选择
普通高中，亦或是职业高中，这些是不在这个延长义务教育的这个范畴当中。

0: 家都要明确翻。所以呢个规划里面都特别提到，就话支持有条件嘅地方啦，推广中小学嘅春秋假。咁亦就话小朋友以后除咗寒暑假，春秋假也是板上的钉钉啦。呢个亦都唔系新闻啦，将会成为未来嘅常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会同大家提就是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这个由国家级去发布的这份规划里面，刚才已经讲到小学、学前小学和初中，跟上来同大家讲一下初中到高中的这个变化。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这个星期日的重播版本会是重新和大家一起来解读，就是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这份文件只有九个字，但是越简单就越多嘅内容，我有阵时会觉得，唉，真系讲三日三夜都未必讲得晒呢度里面所涵盖嘅内容。特别喺呢种国家性嘅文件啦，你会发现好短短嘅一句说话或者一点点嘅说话，里面所涵盖嘅嘢有可能就系另外一件文件嘅事情啦。好啦，咁但系呢个规划就系我哋未来五年要行嘅动作噶啦。刚才咧已经系分析咗呢一个初中小学同埋学前的内容，现在跟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初中升高中有些什么变化。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第一个呢，就是高中学位方面。规划明确提出，就是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作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高中阶段的教育将会进行结构性、战略性的调整，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供给是一个战略重心。过去很多家长都焦虑职普分流，五分流这些，担心小朋友考不上高中只能够去中职，但是未来呢，这个焦虑会大大缓解的。首先就是普通高中的学位会显著增加，小朋友上普高的机会都变多，同步的也都会发展就是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综合高中就是中职和高中会结合起埋一起，所以这个呢亦都会是缓解大家的焦虑，对高中的睇法，对中职的睇法亦都会有一个更新。继续来讲变第二个，中考正在度改革。规划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到校比例，即扩大指标生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这些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好啦，咁呢个呢讲到高中阶段亦都去

0: 同大家咧就系讲翻总结翻就系上星期五喺我哋做节目嘅时候，亦都会有听众提到啦，系真系我哋好容易混淆吓。高中阶段其实佢涵盖就系普通高中同埋中职呢一个嘅，所以我哋讲高中阶段同埋普通高中其实系两回事，咁大家一定要了解高中阶段佢系涵盖咗我哋嘅普通高中同埋中职。咁喺呢份规划里面，刚才会讲到推动就係高中阶段嘅多元录取系咩意思呢？未来升高中唔再只有一考定终身咁样一条路，指标到校嘅比例会扩大，指标生亦都意味住普通初中嘅小朋友上优质高中嘅机会会增加。第三个变化，高中嘅选择更多啦。在这份规划提出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的成长成才通道。未来高中就不单止只是有普高和中职这两条路，刚才讲到的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这种多元化的办学模式也都会越来越多，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去选择更为之适合自己的赛道。好似讲到普通高中，我哋佛山亦都有试点啦。我哋佛山第一个试点咧就系南海理工学校，喺里边咧会系有中职嘅办学，同时佢哋都会有高中班嘅呢个办学。咁喺高中班，如果系面对学习啊同埋各方面嘅困惑，我觉得好像学不下去了，咁佢就可以进行申请调整去到读中职。读中职的话亦都可以有他自己擅长之处，发挥他自己最能干的地方。所以未来的话，所谓职普融通的话，更进一步的就是在中职里面可能考差了入了中职，但是当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的发奋，亦都有可以通过他的申请去进入到高中班去学习。咁呢个就系喺综合高中里边发生嘅事情，就系、是、中职同埋高中两个之间喺同一间学校里边，佢哋嘅学习通过相应嘅申请，或者佢哋嘅呢个学习嘅过程里边，通过相应嘅申请，然后系啦，一个去到高中，一个去到中职，可以互换，咁样就叫做职普融通。呢种嘅试点其实唔单止系佛山吓，喺广州啦、成都啦等地，其实已经喺度试行紧，亦都进行咗好多试点，成绩亦都非常之唔错。因为喺今年教育部咧，亦都系专门咧有一个星期用咗几个专栏嘅内容啦，系去讲到呢一啲嘅信息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教育部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微言教育。嗱，呢个咧就系讲到我哋嘅第三个变化，就系高中嘅选择会更加之多。咁当然啦，喺呢一份嘅规划里边咧，亦都会提到就系垂涎子女嘅问题啦。规划明确提出就话，推动符合条件嘅农业转移人口垂涎子女嘅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嘅权利。稳步提高佢嘅就读公办学校嘅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喺流入地参加中考嘅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嘅垂涎子女咧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咁呢个系讲到中考方面嘅一个报名嘅条件。因为过去啦，非户籍嘅家长最担心就系小朋友嘅中考可唔可以喺本地考啦，高考可唔可以喺本地考啦。咁今次喺规划里边就首次系提出咗，就是、有条件嘅地方系可以落实垂涎子女喺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咁基础教育刚才亦都提到，就系从幼儿园到高中。咁所以根据呢份文件里边嚟讲咧，高考可唔可以本地考咧？喺呢份规划里边冇答到你，但系咧中考可唔可以喺本地考？喺呢份规划里边，似乎已经有咗呢个答案啦。咁呢份规划咧就系、是、叫教育十五规划，咁亦都系由我哋国务院发布出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未来五年中国教育嘅一个顶层设计。佢今次释放嘅信号非常之清晰啊！教育正在度从选人走向育人，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的提升。有没有看到啊？不断在度强调的一样嘢就是优质教育。所以作为家长咧，与其焦虑，不如我哋一起嚟睇清下而家整个体嘅趋势系点样样。未来嘅教育咧，竞争系唔会消失，但系赛道会变得更阔，选择亦都会更多，规则亦都会更为之公平。更多选择，是不是有更多的欢笑呢？小朋友不需要再逼在一条独木桥上面，而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这个先为最为之重点。而且希望大家也都适应现在最新的变化，如果你的脑海里面依然觉得中职是一个 唔好嘅学生所在嘅地方，其实我真系希望大家可以更新下呢种嘅观念同埋观点。国家而家正喺度加大力度去投入去促进职业教育嘅呢种嘅变化，所以总体嚟讲，你会睇到呢个十五规划里边有一个好重要嘅词，呢、这个词并冇喺呢个规划里边有过多嘅呈现，但系呢个词可以讲亦都总结咗整份规划里边。呢、这个系咩字呢？一个词或者一个字都可以，佢就系变。变化的变，有好多的更替。我哋稍微休息一下啦，稍后翻嚟继续啦，会同大家去关注翻嘅，就系、是、喺今次嘅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边所提到嘅，就系我哋而家可以点做。嗱，刚才已经话俾你听，设计系咁样嘅，方向系咁，咁我哋而家究竟可以点做咧？稍后翻嚟同你倾倾。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开售，即刻抢飞啦！
1: 多谢支持。
4: 946天气预报。
5: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98%。现时蝉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南海顺德三水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的。受到美沙克环流影响，预计5-6日我市是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所以要留意最新的预告和预警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
6: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8: 星期日家长学堂非常之少有的，就是往期我们都会重播的，但这一期呢，我是更希望将我上个星期节目里面的精华重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次。也都欢迎你可以关注呢，就是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6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咁也都是就返这份的规划呢，我也都录了一些短视频跟大家去再进一步分享。咁除此之外，也都欢迎你呢，可以是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手机客户端就是佛山家 APP， 也都可以去到我们应用商城去搜索佛山 Plus PLUS 佛山 Plus， 咁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手机客户端，跟住进入去主页面咧，系有下边有一个花生呢个按钮啊，点击入去嘅话系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选择 FM94.6。系啦，喺呢个栏目里边咧，亦都欢迎你可以留言啦，同我一齐互动交流嘅。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8: 6月29日啦，国务院下发嘅呢个教育发展15/5规划9个字一份嘅文件，咁里边咧所展现里边，刚才讲到嘅就系好大嘅一点就系变化。刚才同大家关注咗就系学校学位、中考、垂涎子女呢啲硬件层面上边嘅变化，而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咧，会讲讲我自己喺呢一份文件里边一啲嘅感受，咁亦都会讲到佢里边所提及到嘅内容，只系唔讲学校、唔讲考试、唔讲升学率，我哋嚟倾下，从呢份规划里边话俾我哋听嘅系，我哋小朋友应该点样去培养，

到底哪几种看不见的能力要我们去关注。这些能力不会写在成绩单上，但是在这份规划里面也都会伴随着小朋友的一生。第一个是身心健康。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就是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需要注意的就是健康第一，不是成绩第一。规划要求要落实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个钟头，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到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的体育技能。过去我们体育课会被挤占，体育老师经常病，课间10分钟被圈养在课室里面，这些也都相信是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而今次规划是从制度的层面做了硬性的规定，每日体育的活动时间不低于两个钟头，15分钟的课间时间是写入了国家文件。所以小朋友在学校不单只有书读，还有地方跑，有时间玩。在上星期直播的时候，也都有家长讲话，唉，是不是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但请问今次15分钟的课间时间已经写到去国家文件上面了，下面的对策究竟有多少呢？当然我们都会讲到，就是被学生被圈在课室里面。我想讲就是随着这份文件写到国家级的，跟着下来的监管、监督、督导应该就会随之而落来。所以我觉得无论怎样都好，也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在我们平台当中是啦，一起交流一下你所在的学校现在有没有实行15分钟的课间时间。因为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佛山来讲真的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佛山应该是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我记得是去年的时间了，就是佛山已经发了这份文，就是实行课间15分钟。咁除咗讲到话呢、这个健康第一个都系身体上面嘅健康之外，仲有乜嘢？心理健康同样都系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睇翻呢份规划，佢便要求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嘅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间学校至少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嘅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全员育心嘅工作体系。咁呢个呢都系意味住，就系国家而家已经意识到，一个身心唔健康嘅小朋友，你再高嘅分数都系零嘅。所以未来五年，学校对体育同埋心理健康嘅要求会越嚟越实，唔再系讲起身重要，做起身会次要。包括喺我哋佛山啦，喺我哋各区，其实而家亦都喺度探索紧，就话将心理同埋体育可唔可以结合起身呢？咁当然呢啲都系尝试啦，但不妨都系一种方向吧。只是希望不要因为结合起身而减少了相应的伙食。好了，再来讲第二点，就是在这个15规划里面有哪些能力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呢？就是人工智能素养。人工智能素养大家的观念真的要去更改了。在这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规划亦都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深层次变革，我们教育理念都要变，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就是什么叫做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呢？全学段不是说叫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学编程、敲代码，而是令 AI 素养就好像学语文、数学这样，成为每个小朋友的基本能力。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去到初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要创新应用 AI。而且这个人工智能呢，就好像小朋友日常那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叫做人工智能通识课，这个在我们佛山呢都是逐渐铺开了。这种人工智能通识课是什么？你必须要学，必须要懂得的，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就叫通识课。全学段教育，即是说从小到大，只要你在学校的都要进行这个人工智能的教育。咁关键嘅仲有一句，刚才大家有冇听到？就系、是。

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很简单不过，就是过去教育里面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回答问题的小朋友，老师出题，学生解答。但是 AI 时代，机器最擅长给人的是回答问题，最擅长的就是给答案给你。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仔回到家，是不是很快做完作业啦，是趁家人不注意，或者我们家人比较放松的时候，你用 DeepSeek 来查问题啦，查答案啦，是不是你用百度来查答案啦，好像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但更重要的就是提出问题的那个人。小朋友未来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懂得回答，而是懂得会去提问。 AI 可以给出你答案，但只有人才可以提出好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往往比一个好的答案更为之有价值。所以我们说开足开齐开好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尤其在通识课上面，希望以技术的手段来惠及更加多的小朋友。你会发现的，所有的科技的进步，所有问题的进一步成长，其实都是跟我们提问有关的。所以未来懂得提问这个能力比任何能力都更为之重要。我们讲到的就也都是创造力。好了，再来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规划之下，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那这个其实我自己理解上属于是有交叉学科这样的能力。因为科学素养就是我们会有一种科学的能力，科技的实操的能力，还有就是批判性思维，还有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这里很重要的讲批判性思维，前段时间我们都有讲的，在过去教育里面我们强调的是标准答案，但在未来的话，你怎么可以有提问的能力？首先你要有批判性思维，就是说我通过 AI 或者通过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渠道方式，人传人或者大家去口口相传都好，知道一些答案，知道一些事情的发生，咁但係我有冇呢个能力去判断呢个係真定係假呢？呢个好紧要，所以叫批判性思维。就係我哋唔单止要知道呢样嘢係乜嘢嘢，更重要嘅係要知道点解会有呢样嘢，我拎住呢样嘢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呢个就係属于批判性思维嘅培养。仲有就是刚才讲到科技教育同埋人文教育嘅协同。只係懂得科技唔懂得人文，佢係一个工具人。只是懂得人文不懂得科技的话，是一个空心人。所以未来呢，我们左手要揸科技，右手要揸人文，既能够理性去思考，又能够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复杂。前段时间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到，就是当我们去创造一样东西，创造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产品，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新的产品呢？创造这个新产品我们是为了什么的呢？大家拎住一个产品的时候，它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或者人家拎住一个产品的时候，它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什么东西？这个才是我们产品里面所人文气息，而这个也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空有自己的计算能力，空有一种生产能力，这个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生产这样东西用来做什么？这个是什么？人文。人文素养。所以今年在志愿填报啦，大学的志愿填报当中，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在各大的高校里面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啦。比如是机械管理与社会学，即例如这样的专业会越来越多。好啦，讲到第三种就是科学素养，再来讲第四个就是劳动与美容。刚才都提到了劳动科和美术科美育的发展。在这个的十五规划里面是强调了，就是要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美育的浸润、推动学科美育的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听起身有少少老生常谈，但是放在十五规划里面以国家级这样的方式去强调美育和劳动，分量就已经不一样。它再不是学校的选修课，而是在我们国家战略层面的必修课。一个不懂得欣赏美的小朋友，内心可能会比较 空乏的。一个不懂得劳动的小朋友，可能他会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而这些能力其实都是 AI 时代我们没办法替代。而现在我们要培养小朋友一些怎样的能力呢？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要培养 AI 没有的能力，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培养小朋友了。是不是他的创造力、共情力、适应力是不是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0: 再来讲第五个，在这份十五规划里面透露出来的，我们培养小朋友怎样的能力呢？在这份的规划里面明确要求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虽然在这份的方案这份规划里面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就是家校社协同，但也意味着教育不再是学校一个人的战斗。家长不能够将教育的责任全部揈给学校，而学校也不可以将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翻给家长。家庭、学校、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是我们小朋友最好的环境和土壤。在这份规划里面也要求学校要承担家庭教育的指导职责，常态化开设家长学校。未来家长也是被教育的对象，当然这个被教育是打上引号的，不是说要批评，而是我们学校也要支持家长的家庭教育。所以在这份方案里面已经强调了，就是家庭教育它是属于教育部门的事情。这个和我们之前所了解的社会机构啊，是不是啊，妇联啊，以前是由妇联去负责我们整个即家庭教育这个板块，但今次是强调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教育部门也都必须要参与下来。好，那五点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在今次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面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怎样看到这份规划里面去要培养我们小朋友哪五种的能力呢，或者是哪五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需要去了解。第一个就是身心健康，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第三个是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第四个是劳动与美容，第五个包括我们家长，就是家校社协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会跟你讲讲在这份的十五五规划，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还透露了哪些信息我们需要去了解。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6月29号，国务院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以国家层面去进行规划未来五年我们的教育走势。在里面我会看到，就是教育它不是将小朋友变成一个回答题的机器，而是要帮助小朋友成长成为会思考的人。特别在现在 AI 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好像今天那么为之重要，就是我们小朋友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提问的能力。而跟住来剩返少少嘅时间，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就话从一个呢份自上而下嘅文件里面，你会睇到一啲喺体制上面亦都会系走咗上一个新嘅台阶。咁呢一部分会稍微专业一啲啦，咁亦都欢迎就话我哋嘅专业人士啦，教育领域嘅人士，大家一起去分享同埋交流。而且亦都提醒，就呢期节目啊，虽然我就喋喋地说了那么长的时间，但依然好希望同大家一起去交流分享。我喺边个方面嘅观点啊，各方面你有疑惑，或者大家一起希望可以进一步探讨同交流嘅话，真系好欢迎大家一起去倾倾偈，好唔好啊？咁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我哋节目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同步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我哋嘅菜单栏花生呢度啦，去进入家长学堂嘅呢个节目嘅页面，咁喺上面去进行留言，大家互动交流。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在今次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其实很多的视频号或者很多的 分析咧都冇太多提到呢一个内容嘅，只有。

在专业的领域里面才会见到有人去提及到，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家长来讲他未必了解。但为什么我会拿出来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个底层逻辑。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底层逻辑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择校或者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关注这间学校好不好，关注我们家庭的家庭经济能力可不可以支配，即是得到。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在我们选择的同时，你一定要了解我们所有教育的变化好受到影响的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环境可以提供多少资源给我们小朋友。我记得去年在秋假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去了杭州，我就会很明显感觉到这个城市里面的设施环境提供的资源给我们的春秋假的小朋友是几那么多，还有几那么多元，甚至不单止是春秋假，它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在这个社会体系里面提供到给我们小朋友的实践、互动交流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这份规划里面明确了我们国家新的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虽然只有12个字，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会是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院为主、市院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那这个也都意味着我们国家这个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份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也都是对于大家来讲非常之重要。那我们先看回呢，就说这个变化其实都讲到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二十几年里面也都有四次的转身。首先看看1980年代到2001年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呢，是以分级管理，以乡为主，乡镇的乡，以乡为主。咁讲白咗就係农村教育、农民办、办学就近、管理灵活，乡镇可以係因地制宜咁去调配资源，办学亦都响应本地嘅需求，呢个係佢嘅长处。但代价呢就压喺农民身上。呢个时期你会发现拖欠教师工资成为咗普遍嘅现象，乱收费累禁不止，农村入学率喺低水平徘徊。1990年代末农民的负担问题也都直接催生了下一轮的改革。去到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里面确立了以院为主的体制。以院为主在今次的新的这个教育管理体制的更新上面，以院为主这四个字依然是保留在这里的。那以院为主的这个体制是农村义务教育从农民办转向政府办。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老师的工资得到了保证。但院级的财政能力也都有不同。有钱一点的院，他们就可以撑得住教育发展，而且教育发展会更加好一点。但是如果薄弱的区院呢，就顶唔顺啦。於是喺2006年修订嘅义务教育法，同时都確立咗就係省级统筹，以院为主。就係以院为主呢个基础上面，喺前面加多咗一个省级统筹。就係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到财政嘅保障范围，省级政府係承担统筹嘅责任。咁对薄弱院呢会进行转移支付兜底。咁但同时问题又嚟啦。係咪省级统筹，以院为主，跨了一个什么？中间跨了一个市级去了哪里呢？所以18年之后2024年教育强国规划纲要里面也都首次提出了就是市院结合，当时提出了这个词的。那两年之后即是到今天了，在今时今日最新发布的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里面也都明确就是这12个字，就是推行省级统筹，以院为主，市院结合这样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那里面也都会讲到这个是在逐步推行当中，逐步推行即是由现在开始逐步一步一步来。那我们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专有名词省级统筹，刚才也都讲了，就是强化省级政府在教育规划、经费统筹这方面的责任，对薄弱地区会进行转移支付兜底。而院为主呢，就这个已经是实行了多年的了，就是以院政府来承担基础教育，例如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负责学校的管理、老师工资发放这些问题，各司其职了。那今次新提出的这个市院结合，有市级喺度嘞噃，
咁佢嘅职责又系咩呢？就系赋予市级政府统筹区域嘅规划。

0: 源调配。资源调配主要是哪方面啊？例如学校的规划共建、师资统筹这些职能，就弥补院级统筹的不足，来促进市域里面教育的均衡。在二十几年间，从农民教育农民办到农村教育政府办，再到院级单孭，然后到今时今日的省级兜底市级部委，每一轮在更高的治理层级上面释放一个改革红利，以问题为导向逐级补位，咁呢个亦都系渐进改革嘅一个运行逻辑嚟嘅。就所以今次你会睇到喺呢份规划里面强调就系话呢一个教育管理体制系点样去推行啊？系叫做逐步推行，一边行，我哋一边睇下啲咩情况，然后逐个去补位。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好啦，我哋今日家长学堂啦，通通一个钟头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咗嘅就系最新发布嘅呢一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进入下面菜单栏花生，然后进入到 FM94.6 家长学堂嘅呢个互动聊天区，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家长学堂嘅呢个留言分享。咁当然亦都可以关注啦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我最近发布嘅呢个短视频当中啦，可以系进一步嘅分享同埋交流。当然啦，今日即将啦喺下个星期小朋友咧都进入呢个期末考，喺呢度祝大家啦期开得胜。关于呢个期末考临急抱佛脚嘅情况啦，或者期末考嘅时候各位家长嘅焦虑呢，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呢几日咧都有啲内容同大家分享嘅。咁除此之外啦，喺呢一个期末考之后就即将会迎嚟我哋嘅暑假。暑假里面大家会有啲咩选择啊？欢迎你啦，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可以了解咧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可以有啲咩选择。如果你仲未选择嘅话，快啲嚟报名啊！抢位嘅而家要，包括咧就会有漫步京城文物、筑梦名校未来嘅旅程啦，就系、是、北京嘅经典之旅。今次北京经典之旅咧比较特别，今年仲要升级加入咗环球影城，而经典嘅景点会有故宫啦、天坛啦、天安门、长城啦，而且同时都会同大家行入清华或者北大去感受名校的氛围。还有上海杭州的这个沪杭双城科技夏令营，面向的7到16岁的小朋友，大家也可以行入就是上海的交大啦、浙大啦，去同我哋嘅师兄师姐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了解前沿科技，例如脑机接口啊、智能机器人啦、咁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课本里面所讲到嘅西湖，究竟现实当中嘅样子又会系点样嘅咧？去外滩去行一行。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呢个长江之歌研学嘅夏令营吓。咁呢个方式咧，就系我哋平时游长江三峡，通常都系搭住船噶嘛。咁喺我哋今次呢个线路里边咧，会系带住大家咧，系通过汽车。在山上观看的方式去看一下这个白帝城、屈原故里三峡工程的现场，也都会行入三峡博物馆里面去了解水利工程的变化。非常之多的线路任君选择，记住了，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原是我们的客服叉烧包。结束我们今日的家长学堂，听日星期一在 FM92.4 早上的7点到7点半钟继续会有家长学堂的广播直播，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中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彪马经过金山执拾打整一番之后。

但系我哋要同你学个本事得。金三将马鞍备好咗，佢话记住啦。秦琼就话啦，我哋仲未能俾茶钱噃。金三话唔紧要嘅。喂，掌柜啊，呢位秦爷嘅茶钱啊，我睇数下。呢啖葱咧，唔该，暂时挤你住先，我哋等阵就翻嚟噶啦。茶馆个掌柜就话啦，好啦，三叔啊，你同呢两位去啦。你个啖葱我同你放好就系啦。好人王就话：爷，咁你系同呢位金爷去搵买主啦，我咧就要翻去先啦，失陪啦。讲完就自己入翻成翻客店，呢点唔讲佢。而家净系讲阿秦琼同阿金三牵住黄骠马离开咗马市，跟住条大路向西一直行。秦琼就问啦：金爷，我哋去边度搵买主呢？金三话：秦爷啊，你呢匹骏马呢，势必要搵个专要好马嘅买主至得嘅。你如果去到佢嗰度啊，莫讲话呢一匹马啦，就算系十匹八匹嘅好骏马啊，都能够卖得出去啊。哦，有咁嘅买主啊？请问佢喺边算呢？喺呢度向西行约莫八里路咁上下啦，地名叫做二贤庄。啊，二贤庄呢个人姓甚名谁啊？呢个人喺本地啊，好大名嘅，系人都知㗎啦，系善红信善意员外啊嘛。秦琼一听就不由得打个突，佢諗起一件事啦。咩事呢？各位，原来喺三年前啊，有一日秦琼喺衙门散咗班，正话行返屋企，见到路边围咗一圈人，佢逼埋去睇，原来系个男子喺处卖武，地下就摆住嗰啲刀枪棍棒。只见呢个男子当中一企，对住大家话：在下系个远方嘅人，学会几路粗浅拳脚，到处寻思访友嚟到呢处。点知病咗喺客店，将所有嘅银钱都花光用尽。病好之后就困喺呢处嚟。如果唔出嚟卖武，就冇法子糊口度日；如果出嚟卖武，因为病后身体无力，必定献丑。请各位看官行家师傅多多包涵，就当系周济我呢个异乡人一样，赏我几文钱搵碗饭食下。讲完，打咗路拳，又冇咗路花枪，打完之后就要钱啦。咁睇嘢嗰啲人呢，有俾嘅，亦有唔俾嘅，亦有人走。秦琼见到呢个人相貌不俗，武艺亦好有根底，就行埋去同佢话啦：朋友，唔掂啊，跟我嚟啦。嗰啲人呢见到秦琼嚟啲呗，咁差唔多都识佢㗎啦，就话啦：啊，你睇秦二爷嚟啦，实地周济下佢㗎啦，得啦，唔使我哋啦，我哋走吧啦。於是啲人呢就散晒。秦琼话：朋友，你住喺边间客店啊？我哋返去傾下啦。嗰个人哦咗一声，收拾好刀枪棍棒，就带秦琼返去客店。彼此一交谈，先至知道呢个人系姓黄名勇，字伯当，乃系金山人士，江湖上人称勇三郎。两个人越傾就越啱巧，於是黄伯当呢就喺历城院同秦琼喺一起就来往咗半年几。佢个生活日用得饮得食，全部由秦琼供给。有一日，黄伯当同秦琼话啦：二哥，我哋两个已经做咗半年几朋友，我喺外边亦都详细咁同好多人打听过。嗰个历城院嘅城里城外，冇一个唔系二哥你个好交朋友，不愧人称此猛上。今日我唔怕将啲实情讲你听啊，二哥。我就是江湖上南路的绿林头领，逢了山西潞州天堂院二贤庄的五路刀头领总瓢把子善达善红忠善通善红信两兄弟的差遣来到这处查访你。因为二哥你的名气很大，办案是认真，我们绿林的人都拿你来起誓话，边个做了亏心事呢，就边个遇着秦琼咁。故此激怒了善家兄弟，派咗小弟同埋神射手谢影灯嚟到查访你嘅行为。

0: 如果见到你系行为不正，就要我哋顺手将二哥你嘅人头带翻去二贤庄。收尾就影灯啊，翻咗二贤庄先，净系留低我喺呢树再嚟详细咁查访。呢半年几嘅时间，我到处咁查访二哥你，知道你的确系个正义嘅人。而家我亦要翻到老州二贤庄消差，将来我哋嗰两位总瓢把子一定要嚟呢树拜见二哥，同二哥做个好朋友。嗱，说话已经讲俾二哥知，听日我就要告辞翻去山西。秦琼听咗先至如梦方醒，知道二贤庄有咁样个慕名嘅朋友。咁而家秦琼听金山一提到买马个人嘅名啊，咁先谂起黄伯当讲过嘅，原来佢就系家在山西潞州二贤庄，招纳天下英雄，结交四海好汉嘅五路六林头领小灵官单鸿顺。秦琼就谂啦，啊，乜自己咁论尽，连佢都唔记得咗呢？就问金山话啦，呢位单二员外系做咩噶？金山话：呢、这个单二员外呢，系本地嘅大财主啊。佢上一辈系镖行嘅达官，而家系洗手唔做咯，喺屋企享福。嘿，佢屋企嘅钱啊，多到几世人都洗唔晒啊！阿秦人，你识唔识佢噶？秦琼就话：我哋不过系慕名嘅朋友啫，从来未见过面。啊，系啦，阿二爷啊，既然系咁。连呢匹马仲卖唔卖啊？唉，唔卖又唔得，冇钱点能够还清啲房租翻去山东呢？嗱，今夜我同你讲定先啦，我哋去到嗰度，你千祈唔好讲出我个名，又唔好叫我做秦二爷啊！吓，最好呢，我同佢两个人连面都唔见，因为我，唉，你睇我周身蓝柳，见到佢实在系唔好意思。哦，得得得得得，我一于就咁话啦。咁两个人行咗冇几耐，穿过咗座树林就嚟到二贤庄。只见正北一座大门，啲大屋为一间连住一间，呢座庄园啊极之架势。喺大门前面四棵大槐树，对面系一座影壁。金山话啦：二爷，嗱你就喺呢个影壁后边等我啦吓。秦琼哦，咁应咗一声，就行去影壁后边听候金山嘅消息。咁金山牵住黄骠马入到二贤庄，见到单鸿顺正企喺走廊嗰度，即刻就过去作个揖话：阿二员外，你睇呢匹马叫做黄骠马噃，仲有个别名叫做圆顶干草王，系能够日行500里噶。是一个外乡人来到我们这树困了在客店树要卖马回乡，被我看中了，现在拿来送给二员外了。就是那件镖头就瘦得一点，不紧要的，是因为缺了草料饿亲的啫。你如果上足草料来喂养，不用10日镖头一撞就更加标青够威了。单鸿顺定眼看看这匹马，确是除了镖头瘦啲之外，无论是体格形象尺寸都是冇样唔好。佢就好欢喜呢，就笑住话啦：金山，呢匹马我留低，要几多银啊？系二员外，呢匹马如果论起价钱呢，咁啊点都值佢300-400银嘅。只因为卖主啊，而家等住用钱啊，我都同你讲好晒价噶啦，俾200-200佢啦。咁系唔系连埋安龙头都喺埋一齐在内？咁啊，咁佢又冇讲过二员外，不咁呢，你就俾多52银佢，一齐要咗佢啦。你睇下，净系串紫金铃啫，都值你52咧，何况仲有马鞍添呢？咁样一嚟，佢又能够多得50两，你亦免咗再配啦嘛，系咪啊？二员外，好啦，就依你讲，我俾250两。是啦，佢本人有冇嚟啊？哦，嗰个马主而家就喺门口外边啊。咁啊，你叫嗰个马主入嚟见下我。好啦好啦，二员外，你喺等我去嗌佢下。讲完，金三出去见到秦琼， 将讲妥价钱讲佢听，咁然后呢就带秦琼入去见单雄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你讲我听。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3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5%至98%。现时咧，禅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噶。南海同埋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三水的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是生效的。高明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亦都是生效当中。受到美沙克的环流影响，预计5号到6号我市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所以大家要留意最新的预告和预警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了。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冯主任，又见面啦。
9: 大家好，好开心又嚟同大家倾偈啦。
8: 冯主任，最近好多家长带啲细路仔去睇牙，尤其系牙齿矫正嘅咨询明显多咗噃。点解越来越多人选择做矫正呢？
9: 这个现象呢，确实反映出家长的口腔健康意识提高了很多。主要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是健康观念的转变。现在家长明白牙齿矫正不单止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预防蛀牙、牙周病等等的口腔问题。第二个就是技术的发展。现在矫正的方式选择多了，除了传统的钢牙箍，还有隐形牙套等更加舒适的选择。第三就是社会需求的增加。牙齿的整齐对社交和求职都有影响，家长更加重视小朋友的长期发展。
8: 有家长问，小朋友换牙期牙齿有点乱，但是未换完，是不是要等到所有恒牙出晒嚟才可以矫正呢？
9: 不一定的，好像长期讲过，7到9岁是第一个黄金期。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地包天啊、哨牙啊，或者下颌后缩，或者习惯性咁损手指、口呼吸咁嘅呢啲口腔不良习惯咧，就要尽早去干预啦，因为会导致我哋嘅牙弓同埋颌面部嘅变形。我哋有专用嘅早矫矫治器，可以引导颌骨嘅正常发育，同埋有道恒牙嘅正常萌出。
8: 咁而家流行嘅隐形牙套同传统嘅钢牙箍，点样选择好啲咧？
9: 两种各有优势啦。钢牙箍咧适合大部分嘅。

0: 病例。掹牙病例的矫治时间呢，相对于无托槽的隐形牙套呢，会短一点，价钱呢亲民一点。隐形牙套呢，它是透明美观，舒适性好，食饭的时候可以除低，容易口腔卫生清洁，但是需要自律性高，每日戴足22个钟头。我们会根据牙齿的具体情况、美观需求和它的自律性预算，这样跟患者沟通，推荐合适的矫治器。比如对美观要求不高的、自律性差的，还有预算稍微低一点的，我们会推荐用传统的钢箍。更加关注外观的话，我们就会推荐隐形牙套或者陶瓷托槽。
1: 冯主任，有家长担心呢，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不想用钢箍怕扎嘴，又不肯配合戴无托槽的牙套，或者成日偷偷地除低它，那是不是没办法矫正呢？
0: 这种情况呢，比较小的小朋友是有的。我们前面口腔呢，现在引进了一种夜间矫正的系统，它根据大量的数据研究显示呢，牙齿在傍晚的时候开始萌出，高峰时间呢在夜间的8点到凌晨的1点，凌晨1点后呢就会减慢的。所以如果小朋友的依从性比较差，每日佩戴牙套呢难以保持在22个钟头以上的，就可以来我们禅医口腔定制只需夜间佩戴的隐形牙套，在睡觉之中呢很舒服地完成了牙齿的矫正，白天不用戴牙套的。
1: 哇，这么神奇，即是说小老哥可以一边睡觉一边矫牙的了吧？
0: 是啊，我们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的牙齿的具体情况、合骨发育的情况、生活习惯来设计专属的夜间矫正方案。上个月就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因为日头呢成日唔记得戴牙套，咁呢依家帮佢转为夜间矫正之后呢，3个月就见到效果啦。
1: 系咪所有小朋友都适合呢？
0: 要过嚟检查下适合嘅病例先可以做噶，或者可以致电我哋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先咨询了解一下。
1: 在我身边呢，有些朋友在这纠结要不要箍牙。冯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我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啦。好像前段时间我们妇产科的一个主任，他50多岁了，过来找我。由于我们医院呢现在要跟上潮流做互联网科普的视频，他觉得牙齿不整齐很影响形象，就想叫我帮他箍牙。后来我帮他检查了，觉得呢由于他长期的牙齿不整齐啊，造成了严重的牙周病，咁样牙齿已经很松了，已经不适合箍了。如果他早点过来做处理的话呢，可能牙周情况就不会这么差了。咁还有呢，很多成年人呢箍完了之后都在说，早知早点箍啦，早箍早靓啊嘛。
1: 其实呢，趁后生啊，去矫正不单止效果更加好，疗程时间短，费用啊便宜，仲可以预防面部发育问题，所以话家长嘅意识真係好重要㗎。
0: 係啊，我成日同家长讲，而家花少少时间带仔女过嚟检查下牙齿，将来呢佢会感激自己嘅父母咁有健康嘅远见，因为牙齿唔整齐嘅影响係长远嘅，係多方面嘅。
1: 具体会有啲咩影响咁呢？
0: 首先喺健康方面啦，牙齿唔整齐呢好容易形成好多卫生嘅死角，认真刷牙都好难刷干净，咁就好容易有蛀牙啊、牙石，就会形成我哋嘅牙龈炎、牙周炎啦。仲有我哋牙齿唔整齐咧，仲会影响咬合功能，使我哋嘅咀嚼效能降低，咁就影响我哋嘅消化啦。长期嘅咬合异常就会引起我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啦。仲有严重嘅下颌后缩，仲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同埋睡眠嘅质量噶。
1: 原来牙齿问题咧会引发咁多连锁反应噶喎。
0: 是啊，所以讲呢，牙齿矫正不单止是为了靓，更重要是为了健康。
1: 冯主任，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想咨询下舌质矫正，话见工面试想低调啲整牙，唔想俾人哋发现，想问下呢一种矫正嘅方式适唔适合佢呢？
0: 呢位观众呢应该对箍牙好有了解㗎啦。舌质矫正呢确实系目前比较隐蔽嘅矫牙方式。因为舌质矫治的托槽咧安装在牙齿嘅里边，完全睇唔出喺度箍紧牙，特别适合商务人士、公关同埋教师等等职业噶。
1: 咁同普通嘅隐形牙套嚟比，有啲咩优势咁呢？
0: 舌质矫正咧有3大优势。首先咧，舌质托槽咧系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嘅托槽，直接黐喺牙齿嘅里边，精准度更加高，控制力更加强。仲有第二个，佢唔使担心会唔见咗。因为它不像隐形牙套那样成日都要取代， 第三个矫正的时间更加

0: 短，通常咧比无托槽隐形牙套会快3到6个月噶。
1: 但系会唔会好唔舒服噶嘛？
0: 最初咧1到2周确实要适应下，可能会影响发音，调嚟咧会有少少唔舒服。但系我哋而家采用咗进口嘅 3D 打印定制托槽，超薄光滑设计，再配合专用嘅保护套、保护蜡，绝大多数患者1个月后就可以完全适应噶啦。
1: 费用方面呢？
0: 佢相比普通嘅矫正会高啲。如果想经济实惠咧，我哋仲有其他矫治器可以选择噶。但系咧，仲系建议大家先通过电台报名预约，嚟做一个全面嘅口腔评估，睇睇边种矫治器适合自己啦。
1: 多谢冯医生，大家记住咧，早诊断、早干预，靓牙由细揸起。下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三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五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

0: 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1: 多谢支持。
4: 946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5%-98%。现时咧，禅城南海顺德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三水嘅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咧，都系生效当中噶。受到啦美沙克环流嘅影响，预计啦嚟紧嘅5号同埋6号啦，我市方面咧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预告和预警的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来搞搞阵，真的好烦人啊。
7: 这个是蚊虫变相提醒我们，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情，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1: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4: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上。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间花生体坛，仲有财爸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世界杯首次上到远线，已经唔系话冇可能嘅事情啦，因为以往呢，其实电影院系播过一啲足球嘅赛事嘅。但是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啦，有一些你说、哦、就算我免费给你看，我不卖票的、只是卖水、卖炮谷这样的，行不行呢？亦都难免会遭受到呢，就是涉嫌侵权啊，什么捆绑销售啊这样的质疑的、特别来到世界杯的重要节点啦，全世界都望实你的啦，是吧、你打开门做生意，究竟你播紧的那些东西有冇版权㗎咁样。咁目前呢就呢个担心已经係拆除咗啦。咁央视亦都主办咗一场呢，就叫做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嘅活动。咁由于呢係拥有咗美加墨世界杯嘅公共展示权，包括呢就係远线播放嘅独家传媒体权利㗎嘛。所以电影院是不可以随便拎个世界杯来播的，你一播其实涉嫌一个侵权的。但目前呢就已经是成为了指定的合作伙伴。所以呢就在全国范围之内一些合规合作的电影院当中

咁我都见到已经有试过嘅球迷咧，佢系咁样嘅评价噃。阿老王啊，唔系噶，三场波啊，正啊，啊，即系够晒过瘾，大屏幕啊，音响啊，嗰啲都比屋企嗰啲电视机或者拎住部手机嘅平板嚟睇啊，会过瘾啲啦，有身临其境嘅感觉，起码唔会瞌眼瞓，那个音箱都大声啲啊嘛，系咪先？有啲老友记话斋，我凌晨嗰啲波啊，闷啲，我都瞓着咗啊，系嘛？咁起碼電影院就夠嘈啊，係咪突然間一聲個音響嘈一嘈你都醒咗啊，同埋個空調制冷夠勁啊，係咪凍都凍到我醒咗有時候。咁至於你話去到酒吧度睇又嘈嗰頭啊，咁同埋就係屋企特別深夜嗰啲場次你唔敢亂咁嗌㗎嘛，一來怕嘈醒屋企人，二來就係啲鄰居會唔會投訴你㗎，哇，三更半夜入球波啫，唔使拆楼啊，吓咁啊，所以喺翻一个咧就系相对大家都系球迷共同拥有嘅电影院咁样嘅空间，咁啊起码都可以大声欢呼啊、喝彩啊、入波一齐嗌嗌啦，系咪先？咁我睇过嗰个票价45蚊。啊！睇一場波係45蚊啊！啊，當然唔知會唔會做一啲優惠啦，但係官方定價係45蚊嘅。咁你覺得貴唔貴咧？咁呢一屆世界盃嘅電影院觀賽會採用預約放映式，咁啊，但係你要睇睇嗰個鐘數，你身體翻工翻學喎。咁啊，所以咧，即係呢啲叫早上唔使捱夜嘅比賽，個問題就係撞正咗工作日。你真係要得閒或者請咗假或者嗰日唔使返工，咁你就可以去租返個電影院嚟睇啦。咁但係呢，你話去到凌晨時分，嘩，夜媽媽專門出去睇場波，你以為真係場場歐冠決賽咩？所以我覺得時間上面係有啲尷尬嘅，除非去到星期六日啦，係咪我其實係會考慮下咪真係約埋班 fan，大家幾十蚊啦，係嘛？你出去夾埋飲餐茶都差唔多呢個錢，去電影院試一試，亦都未嘗不可。當然有啲老記話齋，哇，一個50蚊啊，咁我不如去到茶樓嗰度點翻個一盅兩件，整翻個乾蒸燒賣、牛肉丸、雲吞麵食住睇場波咁樣，仲有著數喎，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就見仁見智啦。你想試一試電影院嘅？45蚊一個人，起碼5個人起步，咁你湊夠呢就開俾你睇，冇呢咁你就去茶樓囉，嗰啲實有嘅，嗰啲大屏幕嘅絕對播住世界盃，你就唔使擔心㗎啦。咁所以亦都係一種新嘅嘗試，咁就睇下冇朋友呢就願意去試一試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1: 多人贵都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下个赛季 CBA 将会迎嚟翻天覆。

嘅变化喎、啊、包括呢就係、是、会恢复升降级啦，同埋呢就係、是、官宣新赛季各队同时注册嘅外援係减剩三个，一个赛季落嚟最多係注册六人次，即係将外援嘅比重呢不断去减少啊。你觉得咁样对于中国篮球嘅发展係咪好事呢？如果係咁样去减到剩低同时注册三个人呢，起码有几位啊，即係今届都打得唔错，或者讲陪伴球队攞总冠军入四强嘅一啲外援呢，好可能就未必留低㗎喇噃。咁首先呢就係、是、已经36岁上海队嘅呢一位福格，因为年纪已经去到呢个阶段呢，竞技状态下滑大家都有眼睇㗎喇。咁所以呢係会几影响佢同其他 CBA 球队续约嘅意向㗎。咁另外呢就係、是、麦基，即係北京首钢啊，咁啊去到季中啦，用咗花重金搵返嚟嘅呢一位大内线。咁但又睇返呢，即係价钱唔平嘅，不过喺场上嘅作用呢就麻麻地啊。咁首先年纪肯定更大啦，二来呢就态度唔算好积极，打嗰十零场波啫。咁场均都有呢就係、是、一啲失误次数比较多啦。得分又麻麻地咁样嘅表现啦，咁所以呢即係接来下个赛季你话只係得三个名额嘅情况下，我諗未必有球队愿意花喺麦基啲又贵又唔係话好打得嘅球员身上面囉。咁讲起呢个外援新规出炉之余呢，其实仲对新赛季嘅工资帽进行咗新嘅调整噃。嗱，咁目前大概咧就系分开三个等级，咁啊其中咧就唔再沿用上个赛季$4,250,000统一嘅工资帽啦，即系话目前咧系变成咗第一到第四名外援嘅工资帽系$5,000,000，第五到第十二名系$4,500,000。至于第13到20名的外援工资帽是$4,000,000，即是说一头一尾是相差了$1,000,000，差不多等同于可以签多个人的了。所以很多球迷就觉得喂这样搞好像不公平吧，你本来强的球队你本土球员就不差的了，那你现在还要在工资帽那里比嗰啲弱女多多$1,000,000，咁就更加冇得打啦，係咪？咁就到时候就强弱悬殊㗎喇喎，即係能够攞到总冠军能够入到季后赛嘅，咁就肯定係工资帽越宽松嘅球队呢就越有好处㗎嘛。所以呢即係呢样嘢我觉得都值得再重新去考量囉。咁但係呢个新规已经出咗嚟㗎啦，咁就睇下到时候呢係会有点样嘅变化，需唔需要呢就係、是、再度调整呀。咁值得提呢，广东宏远由于只是排在第五名，咁所以呢就是外援工资帽只有$450,000嘅啫，比四强球队呢就少咗$500,000，都唔好睇少啊，争紧啲嘅话呢其实有时候你想签个更好的外援返嚟啦，唔係话咁容易啊，你超标就类似要交NBA 啊叫做奢侈税啊，咁喺 CBA 呢就应该叫做调节费，你超重额咧就要俾潮调节费咁样，所以都系对于每支球队嘅总经理嚟讲啦，系几大嘅考验啊！点样可以用一个更合适嘅价钱签到你认为最理想嘅外援搭配咧？咁就将会喺指定嘅工资帽嗰度咧就系、是、进行新嘅搭配啦。咁啊，目前啦，广东队方面嘅三个外援都仲未有任何嘅官宣，但听讲包括奶茶啊同埋坤恩啊嗰边呢就进行咗一个优先续约权㗎啦，但係最尾系咪一定会签呢都仲要睇后续嘅一个选择，但係大外嗰方面呢就暂时未有太多风声嘅，咁至于网上传緊嘅几个对象呢应该都唔系好作准嘅啫，咁都系习惯嚟讲啊，外援你话最终定到落嚟冇咁快，一来要睇睇 NBA 嘅夏季联赛会唔会有一啲
被人哋篩落嚟嘅人選啊，因為嗰啲即係明知自己接落嚟新賽季冇 NBA 打咧，佢就會尋求其他嘅聯賽去打工噶啦嘛。咁你就可以趁住機會喺裡面咧就揀人。咁啊，所以目前咧未有明確目標係正常嘅。好啦，咁啊講開即係呢個 CBA 啊，其實唔單止外援嘅工資帽要定。仲有一个新嘅变化呢，就係、是、从下个赛季开始，原 CBA 球员喺合同期满之后加盟到 NBL 俱乐部呢，原来係需要支付培养费㗎喎。即係简单嚟讲，就係 CBA 球员合同期到咗啦。我諗住唉，即係去其他 CBA 球队啊，呢度肯定係要交嗰个培养费㗎啦。咁我不如去 NBL 啊，一来竞争冇咁大，二来省咗呢笔钱，话唔系球队系更加容易放我走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即系过往我哋见到有唔少啊喺 CBA 打唔上球嘅球员啦，其实佢哋纷纷去到 NBL 嗰度咧就揾食噶噃。咁但系由于呢个咧就系新规，又再令到咧呢个门槛咧就提高咗啦，即系话 NBL 球队咧系要俾钱，原嚟 CBA 俱乐部咧你先能够。将呢一位嘅球员咧就带到自己嘅队伍里面，可能你会话啊，又设咁多呢啲关卡，咁你即系摆明唔想俾人哋自由转会啫，系嘛？即系你本来 CBA 啊人啊唔多，你仲整咁多呢啲嘢啊卡住晒，咁啊点样流动？咁啊，但系我自己谂翻转头啊，因为一位嘅球员啊，由青训到一线队。作为俱乐部咧，系投入咗真金白银同埋咁多年嘅心血去将你培养。哦，咁你合同期到，咁你离开 CBA， 咁你去其他球队，我一分钱都收唔到，咪好蚀底。咁啊，当然你话你叻，我去 NBA 咁啊冇计啊，我一定要放啊，系嘛？咁啊 NBL 啫，唔系 NBA 喎，咁都要俾笔钱啊？咁我又认为，咁呢个俱乐部确实咁多年嚟嘅投入，咁你唔可以话冇就冇噶。多多少少咁你俾返啲人哋都好正常啫。而且接落嚟 NBL 同 CBA 已经係打通咗上升嘅通道啦嘛。用从2026到27赛季升降级就重启㗎啦嘛。常规赛最后嘅四名同 NBL 前四名会进行附加赛㗎嘛。係嘛。咁所以咁你而家过到去，即係我潜在嘅对手，你未来你就係 CBA 球队嚟㗎喎。咁我收返你啲钱唔得咩，係咪？咁所以呢一单呢我係支持㗎。咁同埋就係、是、你一旦连呢个培养费你都俾唔起，咁以后边有俱乐部愿意投入青训呀，係咪？即係你唔係话你睇啱嗰个后生仔佢百分之一百成才㗎，你话唔埋你可能係要对十个人同时进行培养投资。咁最尾能够跑到出嚟嘅就那么嗰两三个嘅啫。咁你剩低嘅五六七八个，咁你唔通嗰啲就係冇投入冇喺佢身上面呢就係、是、花咗成本嘅咩？咁但係佢哋亦都要搵到自己打到波嘅俱乐部㗎嘛。咁所以如果一旦离开，我收返一笔即係針對返你嘅水准呀啊同埋、就之前大概使咗几多钱咁嘅情况定返一个培养费。咁我觉得又未尝不可，係咪先？咁所以呢一单嘢呢其实我都係好嘅。咁反而呢係保护咗更多球队愿意花成本喺青训上面，因为知道自己嘅投入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回报嘅。好啦，咁最后讲多一单啦，呢个亦都係最新鲜嘅消息嚟㗎。咁目前呢就表示啊，凡係 CBA 当中嘅球员喺代表中国男篮咁啊取得相应嘅好成绩咧，将会有特定嘅激励条款、哦。啊，呢一样嘢咧，从7月1号起咧就会正式生效噶啦。啊，而且咧就呢一笔钱系唔计入 CBA 嘅工资帽、哦。哇，系究竟系咩嘢嚟嘅咧？啊，原来系咁样嘅，受奖励球员嘅范围咧就系、是、代表中国男篮啊，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啦。打入世界杯啦，跟住喺亚洲杯当中或者亚运会里面攞到第一名啦，又能够喺呢个亚洲杯以及世界杯嘅窗口期里面呢每获胜一场波又有相应嘅奖励咁啊。
咁我目前睇到呢就係最高奖励每人係300,000，最少呢就每个人都有15,000元。咁少嗰啲我唔讲啦，係咪你赢场世预赛，赢场咩亚洲杯窗口期嘅比赛，咁10,000元。咁呢啲我觉得就应该好大机会能够攞得到嘅。但係我睇返奖励最高嘅嗰三个条件啦，国家队入到奥运会嘅第八，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嘅第八，国家队获得奥运会嘅资格。其实都好难㗎喎，今时今日亚洲其他球队都不断喺度归化，新西兰澳大利亚亦都过咗嚟同你争食，中国男篮想轻易入到奥运会世界杯前八等等，呢啲嘅要求我觉得真係好难囉。所以我觉得今次篮协唔够大胆啊，你照讲300,000一个都唔怕啦，你以为实攞到嘅咩？係咪先？300,000我觉得有啲小气囉。依家攞到奥运会前八，我觉得一个人奖300,000太少啦。係咪目前系睇基本上一啲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嚟嘅。咁你大胆啲啦嘛。100,000都唔怕一个嘛。係咪一来献得咦咦。咁中国篮协呢边或者 CBA 呢边好有魄力喎。嗱，唔係话唔俾你哋有奖励啊，好劲㗎，100,000一个㗎，只係你冇能力攞唔到㗎，係咪依家调返转头，嘩咁难先入到世界杯前八，入到奥运会前八先300,000㗎。可能我都好多球员话斋，可能我喺俱乐部嗰度有啲重要嘅赛事或者攞个总冠军，嗰、那个奖励都唔俾你少啦，係咪先。咁所以呢今次呢即係一下子同大家讲咗咁多新嘅条例啊，新嘅改革啦，都系 CBA 当中息息相关嘅。咁你又觉得边一条你会更关注呢？咁都可以喺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睇淡，一齐呢就倾倾。

0: 下午2: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好啦，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现时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的暴雨，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31度，相对湿度 65% 到 98%。 预计今晚会是

0: 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嘅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亦都系介乎于咧25到29度啊，相对湿度55%到95%噶。展望6号同样都有中度大雨，局部的暴雨，局部地方可能会出现龙卷风，请留意我台最新的预告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的防雨措施。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场作到佛山街 BB， 找到我们聊天室一起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就系、是、新赛季，杨汉森将会迎嚟一位明星后卫吧。当我睇到呢一单消息嘅时候，我系有少少打咗个突嘅。啊，竟然会咁样做交易嘅？灰熊好似好冇着数啊！点讲都好，阿枪王摩兰特都系你近呢几年嚟培养起嘅一位核心球员啦、啊，系嘛？对鞋又卖得，啊，虽然佢场外唔好听话啫，近期伤病多咗，但系点讲，其实都系一位有流量、有影响力嘅球员嘛。啊，但系话唔要就唔要啦。咁呢一单嘅交易就系相对简单，连嗰个选秀权都唔需要加入去，二换一。就能够将摩兰特非常之后生啊，26、27岁仔嘅啫，咁就将佢咧带到嚟波特兰托方啊。咁啊，新赛季咧就托方呢边啊，将会好多后卫噶啦。咁啊，利拿特啊会复出啦，阿摩兰特啊加盟啦，咁啊仲有假日哥贺列迪嗰度又唔知走唔走啦。咁啊，到时候边个传波俾阿杨汉森咧吓，咁啊都成为一个值得思考嘅问题啦。嗱，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次嘅交易啦，咁啊具体就系灰熊。将阿摩兰特咧就送咗过去，就一个嘅啫。咁而托方呢边咧就送出咗两个球员，一个咧就系谢列美格兰，另一个咧就系基斯梅利。咁啊梅利其实就系孖生细佬嚟嘅，佢仲系个阿哥。咁啊但系两个其实都唔系好打得嘅啫，你忽略佢就算啦，纯粹系搭落去嘅。咁啊真正就系换阿格兰翻嚟咯。格兰其实亦都系托方上个赛季发挥得非常之唔错嘅一位锋线球员啦。咁啊但系咧就伤病都多嘅，即系打咗56场波嘅啫。咁啊不过佢数据仲系可以，场均有 18.6分、3.5个篮板、2.1次助攻。咁啊对比翻，咁啊近呢两季就打得唔算太多，咁啊要么就系受伤停赛，要么就有时候咧球队唔系点用佢嘅摩兰特啦。上个赛季其实都系打个场次唔系话十分之充足，咁啊场均咧就系22.4分、7.4次助攻、4.6个篮板咁样嘅表现啊。咁啊目前咧就已经睇到对呢一单嘅交易咧作出咗评分啦。其实评价唔系好高嘅啫噃，拓方系 B 减，灰熊咧就系 B 加。点解拓方呢一单嘅交易不被睇好呢？原因就系摩兰特，咁啊虽然即系好多球迷中意佢啊，系嘛红到可以出到波鞋，就知道究竟一位嘅球员究竟佢嗰种喺 NBA 嘅影响力去到边度啦？你唔红唔会有人帮你出波鞋噶嘛？仲系一个 tick 嗰度出到依家起码去到第三代噶啦吓。但系由于过依几个赛季啦，多次遭受一个嘅禁赛，跟住咧嗰个膊头咧又做咗手术，赛季报销啦，所以佢依家已经系慢慢由一个明星球员，甚至系球队。认为未来的一个核心培养的球员变成了呢就可有可无，甚至变成个包袱啊，留你在这里又怕你继续搞事，放你走又好像现在的价值已经是大不如前，还有他现在的问题是最重要，作为一个后卫没有投射能力，最巅峰的时候三分球都只是得过 34%， 到现在为止肯定还下降了，最叻都是 34%， 从来都未超过这个命中率了。还有呢就是他那种在禁区之内的冲击力，他的外号叫腰王嘛，扭来扭去很犀利嘛，但是就多次受伤，其实他的爆炸力在内线的冲击力已经是每况越下，接下来可不可以打回自己最巅峰的水准呢，都要打上一个大的问号。所以睇得出咧，就系灰熊呢边咧就有啲似清紧个库存啊，包括咧就系迪隆布鲁克斯。

0: 斯啊、巴黎啊，咁啊再到咧就系谢伦积逊啊，依家嘅摩兰特啊，即系我哋最熟悉嗰阵时嗰套嘅灰熊队阵容，其实已经全部拆伙，一个不留啦，进入到咧就系重建阶段。好啦，咁啊至于咧就灰熊揾咗翻嚟呢两位球员咧。其实就肯定唔系明星球员㗎啦，名气实力呢都只能够讲喺整个 NBA 当中一般般啊，可能阿格兰仲能够用得下，但系佢呢就只系剩低两年嘅合约㗎啫。係咪你要摩你用过下觉得好就续约，唔用嘅话呢咁呢度呢等同于将阿摩兰特白送咗出去㗎啦。咁我想呢就暂时望落去啊，咁双方嘅交易评分都一般，只系去到B 同 B 减之间嘅啫，你又觉得新赛季杨汉森啊，有咗一啲全新嘅配搭之后，会唔会令到佢喺拓荒里面嘅位置会显得唔好咁尴尬呢？吓嘛，因为佢上到场其实有时候连波都掂唔到。不过咧就利拿特又好啦，摩兰特又好啦，都系偏独食型嘅后卫，即系自己个波咧就搞掂咗去攞分噶啦。佢唔一定咧会助攻到俾一啲嘅内线球员啊，所以个同样对于杨汉森嚟讲咧，都系另外一种嘅考验。好啦，咁啊，关于呢单嘅交易咧，我唔排除仲会有后续嘅跟进。咁啊，依家传紧咧就系假日哥有可能咧会摆上嚟咧，就再换翻个锋线球员，因为你后卫太多，其实唔依家唔协调噶嘛，连锋线都冇晒人，三四号位咁空虚，咁到时又点样打咧？个阵容咁矮。肯定是吃亏㗎嘛，咁所以呢單嘢呢我认为仲会有后续嘅一啲跟进变化
1: 㗎。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君迅为你主持嘅巴生体坛。
0: NBA 应该都係近呢几个赛季以嚟最熱闹嘅一个夏天转会窗口啦。好多重磅嘅球员呢就係会换球队喎，咁早前呢就字母哥啦，咁再到利奥拿德啦，跟住詹姆斯要离队啦，咁塞尔特人嘅双探花拆伙啦，但係换返嚟嘅筹码又好似即係有啲白送咁样喎。是吧，虽然你说保罗佐治不差，咁曾经是好接近攞到呢个 MVP 嘅球员添，但佢年纪唔细㗎喇吧。再睇返近呢几个赛季，其实佢伤病好多啦，落场打嘅嗰种积极性啦亦都唔系话好令人满意。但就咁样加几个选秀权将即伦布朗曾经总决赛嘅 MVP 带走咗喇吧。咁样令到塞特人喺新赛季嘅东岸仲具唔具备住统治力呢？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好啦，我哋咧就系从 NBA 讲起啊，咁核心咧就系即伦布朗咧就系换咗保罗佐治翻嚟，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首轮选秀权啦、第二轮选秀权啦，呢啲就唔知系边个嚟嘅。咁啊，如果你话从人数上嚟讲咧，就起码一个换一个，下个赛季咧都能够有得用啦。即伦布朗我觉得系好打嘅，甚至佢个作用咧不亚于即逊达顿添。咁啊，但系由于咧佢个合同实在太贵啦，未来呢几年啊。咁啊，塞特人嘅总经理咧，其实系算死草嚟噶。一睇到唔系路啊，不如咧即系将佢换走咗好过啦。咁啊，费事咧要俾咁多人工佢啊，系出于个理由嘅啫。咁啊，即伦布朗系冇咩问题，佢质定好打，同埋咧就伤病唔算好多，甚少缺阵嘅一位球员嚟噶。咁啊，而且能够咧就系由一号位防到四号位，进攻又得，防守亦得嘅球员。咁啊，相反咧，你揾阿保罗佐治翻嚟。34岁噶啦噃，系嘛？我觉得佢最多一两个赛季到嘅啫。下个赛季佢打成点，其实系一个未知之数嚟嘅。咁啊，佢打雷霆嘅时候咧，就系最接近 MVP 噶啦。咁啊，其后去到快艇啊，或者上一个东家费城76人啦，都系每况愈下咯。如果咁样睇落去，至少即系作为核心嘅一个球员，就剩低即逊达顿啊。保罗佐治能够打返佢七成到嘅水准呢已经唔错啦。好啦，咁另外呢我哋仲见到塞尔特人呢係作出咗其他位置嘅补充嘅。例如呢就係即将会迎嚟第20个赛季嘅康尼加盟到塞尔特人。咁签低一份呢就係一年嘅合同啊。老上底薪啦。咁佢过到嚟呢都係会做返一号位嘅替补咁样啦。咁跟住呢就内线会搵嚟咗啱啱喺纽约力博攞到咗总冠军嘅中锋米曹罗宾逊。呢一位唔错㗎喎。真係几好限制住阿云班阿马㗎。同阿唐唐两个係咪一个正选一个替补搞到云班阿马都拗晒头。真係打唔入去喎。以为佢会留队啦。咁但目前塞特人呢係将提出一份呢就係3年4740万美金嘅合同。咁所以呢佢新赛季以自由球员嘅身份嚟到63军效力嘅。就算係咁样都好啦，冇咗即伦布朗啦，我始终觉得塞特人嘅整体实力呢係下降咗嘅。下个赛季无论係面对住热火啦，因为字母哥过咗去啊，再到卫冕冠军嘅纽约力博啦，跟住呢就係骑士啦，等等唔同嘅球队啊，我都认为塞特人呢真係冇必胜嘅把握囉，所以我认为佢个统治力呢係下降咗嘅。好啦，咁顺带讲埋呢一单啦，湖人队拆咗火㗎啦，基本上呢将上个赛季所有嘅球员都全部呢就係换晒出去啦，咁同埋呢一位前63军嘅聪明仔史马特亦都系冇续约，以自由球员嘅身份呢系加盟到侯斯顿火箭啊。咁佢会去呢就系帮一帮啊杜兰特手嘅。咁呢个呢就系大致 NBA， 咁又一个非常之热烈嘅转会交易日啊。有好多球员呢就新赛季将会着起唔同嘅波衫，你到时候要慢慢适应先得啦。好，咁接落嚟我要讲温网啊。咁点解呢？因为我哋睇到去到女单第二轮，包括之前男单啦，其实我哋中国男女单嘅选手呢已经系全部出局啦。咁最后一位呢就系中国金花王欣瑜啊。面对住首号种子宾石啦，咁亦都系以5-7、0-6直落两盘，无缘对手，一度呢就连失8局啊，咁总比分0-2呢就被淘汰。过去呢两年呢都系止步温网嘅第二轮啊。咁到依家为止呢，温网嘅中国单打选手全部出局啦。咁包括呢就两大明星啦，郑钦文以及呢就吴怡炳啦，都系止步首轮㗎嘛。 好多人讲起呢两位嘅球员啦，都系第一轮咧就未能够突破啦。不过咧，依家嗰种嘅舆论方向咧，就有啲唔一样噃。郑钦文更多咧都系被批评嘅声音啦，就覆盖住啦。但系吴义炳咧就更多系受到表扬。究竟系点解啦？咁或者今日趁住有时间，我都想即系同大家对于呢一届温网中国选手嘅表现咧，就作一个嘅总结嘅。郑钦文咧就输咗俾嗰位捷克嘅姑娘啊，斯尼亚高娃。因为第三次喺温网第一轮咧就系面对住佢噶啦。前两次咧，人哋系非种子选手，今次郑钦文就变成咗非种子选手，即系位置上面作出咗对调，但系结果系冇改变，郑钦文依然系被呢一位捷克嘅球手咧就系淘汰啊！咁喺赛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郑钦文接受采访咧，就系讲咗一番啊，依家睇落去咧就系带有一定攻击性嘅语言啊，佢讲咩嘢咧？佢系对嗰啲黑粉讲啊！你哋听住，唔通唔怕我有一日打你哋块面咩？咁样啊，因为你都知啦，黑粉嘅意思就系佢系你粉丝啊，但系咧佢唱衰你噶嘛，所以咧就郑钦文喺赛前接受嗰段采访咧，其实就系属于一种向外即系呢种黑粉咧就宣战系嘛嗱，我随时要打你哋块面噶，我要做场好戏俾你睇噶咁样啊！咁结果咧都未能够实现啦，真系咧又输一次啊！咁所以咧就系令到郑钦文咧呢一次未能够重新证明自己，搞到咧就系越嚟越激气啊！如果你话成绩有保证，其实你点样讲咧？咁甚至你啲番话有啲嚣啊！人哋都觉得冇问题嘅，认为你好有个性，咁等同于摩连奴咁啫嘛。咁点解咁多人都叫欢喜佢？

因为佢每次啊讲出一啲你觉得哇好嚣张嘅说话，但系佢系有成绩保证噶嘛。咁啊，但系当你跌入低谷，你又学人哋豪言壮语，咁咪变成咗回旋镖咯，咪翻翻嚟击中你自己咯。诶、哎，又话赛前讲到有几巴闭要打我哋块面，咁啊结果你就唔系输波系嘛？咁啊，所以咧，我觉得郑一文接落嚟啊，少啲讲嘢，用成绩说话咯，好唔好啊？咁啊，当你未走出低谷，其实你讲咩都系错噶。下半个赛季咧就已经系正式展开噶啦，温网咧就只能够讲系未如理想啦。四大满贯剩低最后一个咧就系硬地场嘅美网，咁啊相对呢个嘅红土啊，同埋咧就系草地啊，硬地场咧系更多选手能够适应嘅比赛场地，咁啊希望郑钦文能够一场一场咁样重拾信心。攞多啲胜利，自然人哋黑你嘅就会少㗎啦嘛，係咪先。目前呢佢世界排名已经去到133位㗎啦。按计划佢就会打 WTA 雅典站250分冠军嘅赛事都要打啊。係咪大满贯呢啲係2000积分㗎嘛。咁就变到打250积分嘅分站赛都好过冇啊。咁慢慢嚟啊。你呢啲都唔攞嘅话，你嘅排名只会呢就係不断下降㗎啫。我哋都不妨呢就留意一下郑钦文可唔可以呢就係通过呢啲相对关注度低积分少嘅分站赛可以呢就係证明自己。咁其实呢就都已经被淘汰嘅老将张帅啊隔空为郑钦文呢就送上咗一番嘅鼓励。佢话伤病恢复呢就唔係好似食药咁样就是、一片又一片，亦都唔係打针咁样呢就是、一针又一针就能够呢立即好得返嘅。而係需要一个颇为之漫长嘅过程啊。咁郑钦文呢一次嘅低谷其实都有啲耐㗎。能够重新崛起呢，咁希望接落嚟嘅下半个赛季佢都能够搵返自己嘅节奏啦。好啦，咁接落嚟啦，我想表扬一下吴仪炳啊。可能你话喂佢都系第一轮出局喎、有咩好表扬啊咁样。但你睇睇佢对手系边个先。系曾经嘅领头羊祖高域啊。哇，呢、這个嘅比分呢系4-6、7-5、4-6、4-6，咁即系3-1啦。咁佢赢咗一盘呢就抢七㗎啦。吴仪炳系成为咗第一个从祖高域手里面抢低一盘嘅中国选手。啊，呢、這个已经系历史突破㗎啦。过去系冇人能够做得到㗎。咁大家都知道啦，吴仪炳佢自从杭州亚运嗰阵时候我现场我睇咗嗰场波。真系状态好差。又受到伤病影响，我当时我都好担心会唔会就此之后吴仪炳就唔再有好嘅表现呢，就此沉沦呢，但係通过咗呢就係好长时间嘅一个稳信心同埋恢复啦。咁佢应该係从上面开始呢慢慢係有成绩嘅。咁再到依家啦，虽然都系首轮止步，但係能够喺祖高域身上面赢返一盘呢都叫做呢创造历史㗎啦。只要下一次佢嘅对手唔系咁强嘅话呢，我觉得系会有胜算咯。咁所以吴仪炳系值得留意嘅。咁睇睇接落嚟同样呢都系最后一个大满贯，就系、是、美网当中佢会唔会有更好嘅表现，争取突破第一轮或者打得更加深入嘅位置啦。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

0: 营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由我领路，属于陈辉权啊，好朋友陈辉权嘅作品啊，领跑草草大家啦，行钟数应该系听节目嘅时间咯，冇错啦，开麦啦，亦都我哋开档啦，各位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用收音机、用手机或者用呢个汽车里边啲音响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局同埋拍档 check check 噶吧。
1: 无论身处何方啊，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现在时分你喺度做紧乜嘢咧？等我哋呢个广东西为你提振一下精神啦。刘云飞就咧就话：哥帅 check check， 一路上班一路不忘听节目。
0: 系啦，偷下鸡系嘛？
1: 系啊，
0: 揸住咪偷下鸡，广东西咁你听东西吓，冇走鸡。好多朋友准时啦吓，阿坚啊，哇呢首歌好沸腾嘅歌啊，好似滚水咁嘅绿脚啊嘛，
1: 热情如火系咪？
0: 有柠檬绿茶阿伟啊，小幸运啊，新新啊，旧旧冇旧旧吓，有莲子啊系嘛，绿竹竹阿英啊系嘛，有新朋友流云飞就第一次听你噶吓。
1: 嗯，
0: 诶讲健康身体提醒一下，近日咧安徽有个男人啊，佢发视频啊，我查得个视频，佢话咧自己食咗冇煮熟嗰啲叫做豆角
1: 啊。哦，我有睇到过呢、這
0: 个中毒喎、啊。诶、佢中毒佢又唔死喎，
1: 佢梗系试过你。
0: 系啊，佢冇死喎，佢三日瘦咗八斤。
1: 唔系最好笑一样嘢咧，就系呢位网友咧，其实佢就好有呢、這个即系点讲啊，利他嘅精神嘅，即系佢自己中毒咗之后咧，好辛苦啊，三日瘦咗八斤，咁佢就发条视频出嚟，就话提醒大家啦，豆角一定要煮熟啊，乜乜乜啊、
0: 嗯嗯，
1: 啊以我为例啊。结果佢嘅评论区彻底跑偏，大家居然唔系喺度讨论紧食品安全啊！
0: 都唔理佢辛唔辛苦啊！
1: 系啦，豆角要点样煮熟啊？肚屙有几辛苦，而系话你嗰减肥良方可唔可以话俾我知？豆角究竟系要煮到几成熟为之生咁样？哎呀！
0: 咁讲明咧，一来咧就确实肥佬肥妹多依个，个个都想减肥嘅人多。第二个咧，大家冇爱心噶啦，已经
1: 系嘛？
0: 你中咗毒啦！你都唔问候一下你，你发个视频嚟就系即系寻求一种咩安慰
1: 啦？系啦系啦，
0: 个个问中毒减肥法，你真系
1: 系即系一方减肥啊，八方添乱。咁甚至有人问咧，就话究竟乜嘢品种嘅豆角咧？跟住究竟佢生到点样嘅程度咧？一成生两成三三成咁样咁啊！唉，离晒谱啊！
0: 冇错啦吓，其实我哋都要提醒一下啦。豆角咧，一般就系市场上我哋买啲好长嗰啲咧，嗰啲豆科植物果实嘅统称叫豆角吓、啊。我哋通常就食咁嘅四季豆啊，咩扁豆啊，呢啲都系叫做豆角噶噃。如果真系统称嚟计，
1: 但系有一啲咧，即系内分泌科嗰啲医生咧就提醒啊，因为夹生嗰啲豆角，即系你未煮熟啦，佢、就含有两种毒素嘅，佢会引起患者嘅肠胃反应。
0: 系啊，好似叫番碱叫做系咪？系咪皂金和皂金同埋红细胞凝集素呢两种毒素嘅？
1: 其实呢啲毒素咧，第一强烈地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人恶心呕吐，唉，真系呕到白唔清楚。咁第二咧，佢就会破坏佢肠道嘅上皮细胞，所以其实咧，你食咗夹生嗰啲豆角咧，喺两种毒素嘅共同作用之下咧，人系好辛苦啊，佢对消化道产生直接嘅影响啊。
0: 如果到时啲朋友啊，我今日请你食豆角生啦，咁你走唔切啦，系嘛？唔熟都咁啦，你仲生叫我食？
1: 人哋黄皮树撩哥都唔熟唔食啦，冇理由我哋人类明知生仲咬落肚。
0: 大佬啊，我嗰啲中毒，其实佢唔想噶，虽然瘦咗，但系你用靠食物中毒嚟减肥咧，其实并不可取。好牙烟噶嘛，应该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

0: 嗰阵时你系死系嘛？
1: 因为豆角中毒咧，佢有可能会大量脱水啊！即系人体一大量脱水嘅话，就会容易严重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包括电解质混乱啦、横纹肌溶解症啦，甚至系个脏器啊、人体嗰啲器官会损害啊！
0: 同时亦都系提醒大家，平时都中意买啲豆角嚟食嘅，但系豆角咧，你一定要彻底烧熟煮透先能够食用。系嘛？咁其实好简单啫，你喺水度煮佢20多分钟，完全就嗰啲毒素去晒啦，或者炒，要炒到佢咩？亦都时间长少少，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啊，医生提醒啊，咩3日瘦8斤嗰啲，你唔好恨啊，因为凡亲呢啲咁快速减嘅，要减佢嘅嘢，人体嘅水分啊，唔系脂肪啊，即系你体重快速下降嘅话，首先流失就系身体嘅水分，仲有肠道一啲内容物。咁当你恢复翻正常嘅飲食啊，或者正常嘅饮翻水落去嘅话，一食饭之后流失咗嗰啲嘢就会自动补充翻噶啦。
0: 冇错啦。嗱，喺姜太公电鱼佢话啦，某一个卫视嘅综艺节目啊，佢都讲到啦，有一个艺人就曾经亦都系煮嗰啲豆角嘅时候半生熟，哎呀屙肚屙到佢。啊，小幸运话：哇，3日瘦8斤，比减肥药好多，哈哈。
1: 嗱，唔好啊，唔好啊，呢种思想唔好啊。
0: 呢个嘢系吃瓜嘅网友啦，又想佢话乐在其中话咧，豆角啊，我要飞水咯，一来预防唔熟，二来咧惊佢防腐剂嗰啲嘢，潇洒话啦，呢排落咁多雨啊，哇，嗰啲鸡虫菌系嘛大爆发。大丰收喎、哦，咁样系咪啊？自己种嗰啲系嘛？
1: 食蘑菇呢啲又要小心啊！
0: 注意噶真系，
1: 尤其野生嗰啲。咁啊，嘉禾咧就话我煮豆角全部都系过个水再炒啊，
0: 系啊，稳阵啲。
1: 第一
0: 系，咁稳阵啲啦，系咪？所以咧，平时咧我哋炒菜，尤其豆角啊，唔系一次两次噶啦，好多人就系煮唔熟啊，食咗之后会佢中毒嘅，屙肚嗰啲嘅啊，屙肚小事啦，啊，一搞到你真系身体出现大问题就麻烦啦吓。OK， 咁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一起可以倾下生活、啊、可以一起听下歌咁样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李白乘舟嘉峪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正呢件啊，打开你个未来，哎呀！而家最好啊，未来好啲吓，咁啊打得开好咯，一条锁匙 ，cash， 哇，变光明啊！
1: 晏昼时分我哋现实啲，打开你部收音机或者打开你个手机，听下广东西好过啦。
0: 打开未来咧，系嘛？
1: 嗯，
0: 河北有财咁啊，便当啦，系嘛？真系咁啊，听下广东西咧，系嘛？咁啊，幸福冇走鸡噶啦，啲系咪先？
1: 有得啫。
0: 心情好嘅话，乜都系宝啊！所以我觉得咧，平时咧，即系一个心态要特别好，积极啲，乐观啲吓。
1: 所以我哋经常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都系分享下生活里边嗰啲琐琐碎碎嘅事啦，大家开心下啦。同埋饮食真系好重要啊，即系尤其食落口嗰啲啦。而家咧啱好我哋讲豆角，应节化话豆角而家正当时啊，正做嘅时候咧，我煮豆角而家都系要煮25分钟咁犀利，佢话先够淋好食啊。
0: 系啊，系嘛，所以我哋提醒。大家生活上嗰啲咁嘢嘅，有好多人佢冇留意嘅。
1: 嗯，
0: 阿英话啦，唉，凡你食落肚嗰啲啊嘢，都系要煮熟啲，安全健康第一。嗱，你呢个我讲得好啱嘅，乜都煮熟啲。有啲人话，唉，最好就5分熟啊。我叫牛排，从来我唔叫五六成熟嘅。问我要几多，我都话十成嘅。
1: 喂，但十成嘅牛排好老
0: 嘅喎。老唔死就得啦，食唔死，自己系食唔死啊。
1: 我哋可唔可以对口感有要求？
0: 冇要求嘅，总之系佢熟就得啦，稳阵嘛。系嘛？你一个食到有啲问题嘅话，去医院嗰度，你知啊，入侵佢唔系话几十蚊嘅大佬，系嘛？喐亲都几千蚊，唔系一次就去几次嘅话，咁麻烦。
1: 咁又啱，因为而家天气啊，始终夏天天气热啦，再加上咧时不时落啲雨水啊，咁潮湿啦，咁翳热嘅天气咧，对于食品嚟讲咧，就好容易有各种嗰啲即系各种嘅情况啦，
0: 系啊。
1: 所以夏天咧真系特别要注意入口嘅嘢，仲有一样嘢啊，夏天因为天气热啊嘛，人又特别容易贪凉，尤其屋企嗰啲细蚊多呀，中意食各种嘅零食啊、冰冻嘅嘢，咁搞到个肠胃又系麻麻地。
0: 所以父母就要把关啦，唔好任随佢点啦。Amy 话啦，我今朝都买咗啲豆角，今晚煮啊！哎呀，真系咁多人讲起豆角，咁多人豆角出嚟噶吓，
1: 证明我哋心有灵犀，一点通噶嘛。
0: 咁啊系 ，OK， 咁提醒一下天气热咧，我都想我食多啲蔬菜啊吓，即系果类啊咁噶啦。我哋都唔算热啊，你睇新闻嘛，琴日到处都讲啦，欧洲嗰边啊，哎呀，热到离晒谱啊！
1: 哇，你知唔知啊？我睇新闻咧，第一就觉得欧洲嗰边原来咧，以前我觉得欧洲系应该凉啲啊，即系起码冇我哋呢边咁热。而家发觉咧，即系全球地球村啊，大家都受热。仲有一样嘢咧，就原来欧洲嘅空调普及率咁低嘅咩？我哋呢度热极都有部空调洗下。
0: 冇错啦，唔出呢件事我哋都唔知吓。
1: 系咯。
0: 近日咧，欧洲好多地方就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啦。哇，好多地方打破高温纪录啊！佢发布啲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之下。哇！啲人搞唔掂，咁啊点办呢？肯定要乘凉，做咩降温啦、啊？如果我哋嚟讲，应该唔系问题噶。你睇40度好，我哋总之系少出外啫嘛，啲咁啊开到啊，空调23、24度、25度咁搞掂啦嘛。但系佢，但近日咧，德国、英国、法国都刷新咗佢哋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哇！犀利啊，打破咗几项嗰啲气温纪录嘅热浪，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哦，喺呢啲热浪嘅变暖吓，呢、啊這个背景之下，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好多都高过起码我哋40度啊。
1: 佢系因为欧洲呢个地方系咁样嘅，佢当地咧好多啲老房子啊，以前咧佢哋欧洲嘅气温系冇咁高啊嘛，所以佢哋呢啲房屋咧嘅散热嘅性能咧其实就唔高嘅，即系尤其越旧嗰啲，散热性就越差嘅。咁啊，再加上咧，佢虽然气温屡创新高啊，但系原来佢哋配备空调嗰个普及率咧就真系好低嘅啫。佢话欧洲国家嘅空调普及率咧系远低于其他地区嘅主要经济体。目前咧，欧洲系仅有大概系20%嘅家庭咧，系配备有空调呢啲所谓嘅制冷设备。
0: 即系100个家庭得20个家庭装嘅啫。
1: 即系老老实实啦，令我谂翻喺80年代嗰阵时系咪？唔系90年代咧，啱有部空调咧，系咪个个屋企就去一到晚黑去佢嗰度唞凉噶嘛？
0: 佢欧洲唔同情况。
1: 嗯。
0: 欧洲咧，佢以往欧洲嘅夏天，尤其系欧洲北部啊，北欧嗰边啊， 佢长时间高温天气唔多嘅，
1: 系比较凉爽，
0: 所以佢装乜鬼空调啫？热得热嗰两三日，系嘛？又去到30多度，诶、哎，泼下扇咯，吹下空调，唔系吹下呢个风扇咯，咁。
1: 而且听讲咁样，你就算屋企想买部空调都唔容易，因为欧洲咧，佢好多地方个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非常之高。因为欧洲太多老房子啦，佢嗰啲建筑普遍系比较老旧嘅，而且大量咧就已经列入咗保护名录嘅，咁麻烦啦。你如果咁啱住喺呢啲旧建筑里边，你又想安装部空调，你去申请啦，走流程啦，跟住走嚟走去，发觉哇个安装费仲贵过部空调。
0: 系啊系啊，佢欧洲虽然同我哋唔同，佢好似装空调，你打个窿都唔俾打嘅，
1: 系唔准打窿啊！
0: 你装个空调走流程 O A 嘅，咁要批咗你话，
1: 佢仲要经过几个部门去批噶。
0: 你想话诶、哎，我试下搵个师傅帮我装，容乜易啫？吊上去啊，佢唔使吊添，但系都唔得嘅，一定要系正规嘅政府部门，即系话。
1: 攞证牌、啊，
0: 攞证牌之后，同埋批准你啦，你先安装。所以你话依家咁热嘅话，你想依家装个空调，热死都未装到啦，系咪？
1: 佢话曾经有一啲人咧，即系唔知系华人，唔知当地规矩定点样，自己偷偷摸摸装，哇，罚咗唔知几重嘅欧币。
0: 系啊，
1: 不过咁样，后来咧，嗱，呢个又要赞下中国嘅企业啦。正因为咁样，中国企业马上推出。定制化的产品啊，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因应佢哋嗰个保护限制啦，安装费用高昂啦，所以马上中国企业推出叫做移动分体式嘅空调，佢直情唔需要打窿嘅，唔需要安装窿嘅，室外机系直接放喺个地下，亦都可以由消费者咧直接自己安装喺个阳台啊，或者放喺窗口边，而室内嘅嗰个机器咧。可以移动喎，喐嚟喐去咁样，制冷效果接近分体机。佢话近段时间啊，呢、這个产品啊喺欧洲系卖断货，一机难求。
0: 梗系啦，有市场仲唔做咩？系嘛？
1: 啊，我发觉中国嗰啲商人真系好识得因地制宜，好识做生意喎、啊。
0: 好奸狡，咪即系好好有头脑嘅，顺势而为嘅。
1: 佢话目前咧喺西欧嘅部分国家，佢话尤其咩仲有咩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呢啲地方，佢话咧有个企业啊。做到同比70%以上嘅增幅咁啊！
0: 卖得断就货，依家深圳啊，我哋佛山啊啲空调厂咩啦？
1: 系啦系啦，
0: 赶工啦，系嘛，日做夜做啲工人冇得放假啦，
1: 我有钱赚。
0: 咁啊，加班费啊，再加上奖金啦，系咪？
1: 佢话当地出现点咧？消费者排队去等机到啊，等空调到，线下门店全面缺货，供不应求。咁啊，当然除咗空调之外，哇，中国制造真系好犀利嘅，防晒嘅啫。手持嘅风扇仔、制冰机，全部订单都系
0: 我哋逆势而乌啦！啊，整到啊！不过讲到呢度，好多朋友有啲有啲信息要发表
1: 分享下。
0: 我哋翻转头再倾下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昼3: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3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2: 多谢支持。
4: 946天气预报。
5: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系阴天间多云，又中雨到大雨，局部嘅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31度，相对湿度65%到98%。预计今晚同样都会系多云转阴啊，有中雨，局部嘅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29度嘅，相对湿度55%到95%。展望啦，6号咧同样都系有中度大雨，局部嘅暴雨，局部地方可能会出现龙卷风，请留意翻我台最新嘅预告同埋预警。

0: 继续欢迎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收听吓。咁啊，翻嚟我哋呢个节目现场嘅外星人话啦，哇咩话？头先讲欧洲装空调都要审批至得啊，系真系唔讲你我都唔知道，真系我睇下先知。
1: 阿叶仔咧就话，听讲当地有好多老式嘅酒店，人哋真系冇空调，就为咗唔破坏酒店嘅外观。
0: 旧建筑都要安装空调申请嘅。阿俊伟讲下嘛。咁欧洲外边系热，但室内唔系好热嘅，夜晚有凉风嘅咁样，有啲可能就唔批啦。但系你哋去旅游有冇留意过？如果住欧洲酒店，应该有空调噶嘛？酒店应该会有嘅，私人可能比较少啲吓。
1: 唔知道，要睇下边个去过欧洲嗰啲过嚟讲下啦。咁啊，半真半假嚟就话，哇！咁如果当地高温，咪又帮助咗义乌小商品城，
0: 直情系啦。
1: 而家小风扇出口啊，成几倍咁样增加。
0: 所以咧，就喺义乌好多嗰啲制冷啊，有一种叫做咩啊嘛？啲分体机啊，总之系好简单嗰啲，喺室内外可以移动嗰啲咧，啲款产品喺欧洲咧脱销走红到不得了，
1: 即系唔使挂嗰种咯，唔使装钉嗰种。
0: 所以嗰啲华侨，佢都系啲讲啦，中国啲移动分体式空调啊，一机难求啊，即系唔使申请嘛。买翻去就放屋企，任你边放边都得，门店缺货佢话。
1: 哇，听讲咧有啲热到点样咧，即系新嗰啲实在要脱货买唔到，佢话二手嘅都杀啦，而家二手嗰啲都不知几长。
0: 因为好犀利个量，你唔系得于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系嘛？呢啲咁嘅空调都系普及率比较低嘅呢啲市场，一下子热起嚟，哇，嘿！即系同比我增长咗70%以上，我好犀利噶啦喎！
1: 阿小幸运讲到一个问题，佢话咁就算佢哋有空调啦，佢电力供应会唔会都系问题咧？
0: 嗰、那个唔理啦，抛俾佢哋啦，佢哋唔得话买翻度摆啦，咁办法啫。
1: 又系一个问题，即系以前你知道咧，原本佢哋都冇咁即系冇呢个用空调嘅习惯，但系而家大家突然之间猛然咁样集体用空调，
0: 嗰个系佢哋谂嘅嘢啦。我哋谂我要点样提供足够嘅货源。依家外贸啲订单啊激增到不得了，上游啲生产企业咧开足马力，有一家嗰啲咩制冰机嗰啲嘅工厂啊，佢哇咁啲，受到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啊，啲小型家用外即系户外啊，即系便携式嗰啲制冰机都需求，今年一月到五月啊，制冰机卖去欧洲销售出库量同比增长70%。占咗销售总量个15%左右，就欧洲嗰边。
1: 而中国商品呢依托住成熟嘅小商品供应链，仲有跨境物流体系，嗱唔系生产出嚟就算数啊，你运得到去，咁啊再加上叠加埋跨境电商平台嗰啲促销嘅活动，哇！人哋啲商人真系厉害，佢将自己嗰啲渠道啊全面打开，将货物咧就销售到全世界，而家出口势头非常良好。嗱，今年一到五月份有一个数据就话，义乌嗰边啦，跨境电商嘅总交易额啦系达到81.75亿嘅人民币，
0: 800几亿喎、啊，大佬，好犀利啦嘛，啊，同比增长咗10%几、啊，系嘛？总之全国各地，总之制冷嗰啲嘢咧，都系卖出去都爆款嘅。
1: 总之佢啊高温啦，我哋大卖咁样啱噶啦。
0: 冇错啦，吓系咁噶啦，系嘛？互相帮助嘛，你需要咁啊，需要做生意咧就系、是。我为你提供呢个服务，收翻啲服务费就咁简单啫嘛。
1: 即系起码有咁样嘅需求，咁样我哋就发现到佢哋嘅需求啦。
0: 听讲啲二手价都一度超过新品价。
1: 我都话啦，佢嗰度啊，人由于即系新品一机难求嘛，二手都咩啦？
0: 唉，制都冷得啦，系嘛？你鬼你够唔够啊？只要凉住得啦嘛，舒服就得啦。
1: 不过佢嗰度又真系好离谱啊，因为佢哋嗰个高温咧系已经达到系攞命咁嘅程度。嗱咩回事咧？佢话根据法国卫生署声称啊，佢哋近段时间咧就观察到好多嘅死亡病例咧，尤其85%涉及65岁以上，即系当地嘅人群吓，咁啊，其中咧家庭之中发生死亡人数咧系大幅咁样增加，咁啊好多咧其实就系同嗰个高温系相关。
0: 冇错啊，真系热死人噶，你咪话
1: 真系热死人啊
0: 嘛。咁依家咧就欧洲冇你咁多啦，总之系空调啊，都系稀缺品嚟嘅。
1: 而且佢哋估计啦，当地嘅高温热浪。

0: 仲未结束，即起码仲要维持一大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啊，我发觉今年确实啲气候啊，即系全球变暖呢个确实影响嘅。
0: 古灵精怪，
1: 佢暖得太犀利哇！暖到你人类都顶唔顺，你或者系未必系试过啊？喺欧洲话热到咁样，人都顶唔顺嘅。即系讲明依家全球嗰个啊温室效应真系要大家要注意要警惕啊，系嘛？咁所以你话啊，咁落去嘅话，一年啊高两三度咁，你都几系噶啦，已经系咪？
0: 系啊，因为始终正因为佢嗰个之前佢唔需要啊嘛，欧洲佢以前嘅天气唔会咁啊嘛。你话连德国话好多医院本身连医院都冇空调，咁你冇办法讲喎、
1: 啊。咁就麻烦啦，系嘛、嗯？我哋呢度啊，我琴日讲话有一个人摆酒啊，个酒店都停咗空调，已经个个都。唉，发手筋都顶唔顺啦，系嘛，扭出手汗出嚟啦，咁你就去医院嗰度，生命攸关嘅嘢，唉，即系所以天气啊，咁我哋都注意天气嘅变化啊，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先啦。

0: 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冇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L O V E Love
1: 唔好似听完呢首歌咧，觉得个节奏好轻快，成个心情都觉得轻松好多啊！
0: 其实呢啲歌最大嘅功能咧就系催醒嘅，
1: 嗯，
0: 因为人咧喺度瞌眼瞓或者系冇精神嘅时候，哇，听呢啲歌时候
1: ，L O V E
0: 即系充满住动力啊，动力啊，喺度打鸡血咁样啦吓。
1: 啊，啱啱有位朋友话咧，哦，真心话嘅，你一日到晚放呢啲歌，我都唔会嫌弃噶。
0: 咁我哋系嘛，24小时播啦，
1: 有品味啊！
0: 听歌咧，其实要俾到我哋精神上一种愉悦。一种醒神嘅正能量嘅嘢啊，咁先至系 OK 嘛，系咪？
1: 嗯，尤其晏昼时分比较翳热嘅时候，好多朋友喺唔同嘅地方听紧啊。阿香咧就话喺梅州听东西。啱啱我哋先讲啊，假期咧啲小马骝啊，得去边度玩呢？咁阿香咧就话啦，稻谷啊、龙眼都熟晒啦，影张相，哇，好吸引。系、哦，如果假期得闲嘅话，或者喺乡下地方啊，得啲小朋友去感受下大自然嗰种魅力都几好。
0: 即系出去行下咯。都系如果大家想话想静一静，其实都要去啲地方吓，可以通几话啦。佢而家天气热啊，走去凉院行啊，都避暑胜地嚟嘅咁样。
1: 系
0: 有水有假山吓，又有树又有花，系咪？
1: 哇！而且以前岭南园林啊，嗰种设计咧，嗰种即系人与自然嘅合一，因为喺冇空调嘅年代，真系靠设计去点样避暑嘅。咁啊，嘉玲咧就话顺德博物馆申请出战。
0: 顺德博物馆啊，喺边啊？真系未去过啊？
1: 诶，各区都有唔同嘅博物馆噶嘛，而家个区都系。咁啊系，
0: 你即系得闲去行行先吓。
1: 好似西樵山又有一个南海博物馆，又好大啊！我记得。
0: 咁啊，讲起咧，即系喺假期里边咧去行啊，几好嘅。但有啲人咧得闲咧就成日踎屋企咩咧睇手机、刷手机、去网购咧，系咪先？啊，就网购咧，其实呢啲嘢咧，你上咗瘾就麻烦啦。啲钱就点去嘅咧？我有朋友讲啊，佢话咧就佢老婆买嘢咧一个月、啊、买上万几两万蚊、啊。
1: 哇，咁好贵喎！
0: 我开厂我就搵啲钱，诶、哎，老婆系咁买，问佢用喺边度，佢话唔知喎，咁
1: 帮佢奉献晒出去。
0: 佢最尾咧喺嗰啲网络啊、购物嗰度啊、后台嗰度去搜索一下佢今年嚟用咗几多钱啊，用咗10几万、啊。
1: 咁佢买咗啲乜嘢先得噶？
0: 佢都唔知道，佢样都买啦，中意佢就买啦。佢唔觉喎，买翻嚟话边咁多啊？咁一计翻条数，真系10几20万。佢话。哇！我话真冇，我话你冇计啊！咁你搵钱，你俾你老婆梗系用噶啦。我又嗰啲钱用咗先系自己嘅，唔用咧又唔系嘅。佢话系啊，咁又系。不过佢狼啲啫，佢最衰好多时候见我买啲假嘢咧。咁我系喎，你即系尤其啲喺网上边买啲咩值钱嘅嘢、贵嘅嘢注意。近期你知唔知啊？有好多网红啊直播啊，听讲买嘅时候，直播嘅时候呢啲警察冲入去，可能收到风啊！啊！冲入去将啲网红全部捉住晒，佢哋卖啲咩咧？唔系卖一般嗰啲几蚊鸡啊，10、20蚊、几廿蚊、100-200蚊，佢买啲国际品牌，买嗰啲国际品牌咧，一检查全部假嘅，全部啊，唔系90%啊，原价40万几蚊嗰啲奢侈品嘅项链啊，啲女人中意噶啦嘛，
1: 啲颈链
0: 啊，佢直播间只系卖499嘅啫，咁样咁咪就贪噶啦嘛，
1: 喂，少咗几个零、啊，
0: 标价就差唔多10几万嗰啲嘅。手额啊，直接斩冚价冚到399，哇，吸引到不得了。点知买翻去之后咧，全部流嘢嚟嘅真系。
1: 喂，其实呢类咧，关于网上啊，售卖啲大牌但系流嘢嘅，真系好多。近段时间我先睇新闻啊，就话安徽系破获咗一单咧，就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嘅呢啲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个，现场查获一批嗰啲假冒嗰啲名牌嗰啲嘢，涉案金额系高达50万。但而家网络买嘢咧，个套路好多嘅。听讲佢系直播买嘅，系点样咧？哇，直播间几盏嗰啲大灯、补光灯射落去，将成个台面啲嘢照到立立令，好似成个专柜咁样。跟住手链又有啦，颈链又有啦，嗰啲咩手镯啊咩，你斋睇落去咧，同嗰啲大牌系非常之相似嘅。因为嗰啲商品咧有住好明显嗰啲人哋嗰啲专有嘅设计啊、图案标识，但系主播直播嘛，主播就好刻意咁样遮遮挡挡，哎呀，好似令你睇上去似是而非，又好似遮住 logo 咁啊。但佢又会不断

0: 重複，嗱呢個就某某大牌嘅平替啊，入專櫃毫無壓力啊，代工廠直工咁樣。
1: 所以佢呢啲話術咧，一般咧啲人睇低下，你以為佢真嘅啦嘛。
0: 開始心慾慾。
1: 係嘛？佢係著到鬼咁樣，光鮮亮麗，係咪先？好似好有品味咁樣。介紹啲產品又好似好靚咁樣嘅，頭頭是道嘅。咁你肯定係啲忍唔住啊！我真係想扮靚，我講得咁好，我落單啦！啊，落單，弊，全部假嘢。雖然呢警方喺調查過程佢仲發現咩呢，佢係得逃避嗰啲監管同埋追查。直播間呢佢關閉咗咩回放功能，你冇證據嘅，我佢播之後就冇辦法睇翻回放啦。每一場嘅直播結束之後嘅數據即刻清空，就用呢啲即時性嚟規避監管。你到時告我冇用啊，我冇證據噶咁樣。
0: 不过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之中，警方一早将所有涉嫌卖假嘢的直播活动已经全部录低了。
1: 我已经早就收到风
0: 了。
1: 是啦。看你表演一段时间先。
0: 人家布局了很久的啦。
1: 所以呢就直播紧就冲入去。哎那些看直播都不知道什么好彩是吧。
0: 是咯。
1: 哎呀。
0: 这么精彩。
1: 所以呢这件事呢真的提醒大家在假期里面有时间啊，刷手机啊，又会卖嘢一定小心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咁样，但系冇办法，你要生存，你要进步，你一定要改变。你不过做生意都系噶，系嘛？以前个方式唔得啦，以前啲方式诶，佢点做生意咧？其实最蠢嘅，我发觉好中意向啲老乡啊、熟人啊、朋友落手嘅。你包括保险好，或者系开士多好啊，卖咩好，卖酒好，卖茶叶好，成日都熟人落手嘅。嗰啲生意你做唔大嘅，我话俾你听。生意一定要向咩咧？唔识嘅人做，因为识你嘅人绝对唔会帮衬你，有都系一两个俾面你。
1: 嗯，
0: 虽然你做生意好，或者系搞乜嘢大活动好，唔好向熟人落手。熟人嗰啲完全系唔靠谱嘅。做生意一定要向陌生嘅群体、陌生嘅人佢落手，否则你死意，完全冇生意。所以呢样嘢咧，其实依家改变不停改变，咁你点办啊？一定要将你嘅好嘢、你啲项目、你嘅嘢向陌生人推广。你比如咁样啦，好似我哋本地啲人啊，过年啊，你想我行下祖庙难啊？本地人盲噶噃，咁你门票都唔买，咁你点啊生意做啊叔？咁只能点样咧？向外边做。一定向陌生人，要搵陌生人嘅钱。你包括依家网购好，开士多好，做咩都好，熟人唔会帮衬你嘅，一定系陌生人。如果你嘅生意仅限向陌生人入手咧，你啊危危乎啦，做大有限啦，系咪？
1: 大极有限，
0: 大极有限啦，正所谓。
1: 不过咧，有啲传统嘅嘢都系好嘅，即系比较旧情长啊嘛，就等于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我哋都咁长时间啦，断估你都唔会离我哋而去吧？
0: 咁你试下收钱，
1: 咁又系、啊。
0: 所以咧，
1: 有啲道理、啊。
0: 要好清醒一样嘢系嘛？大家其实有啲嘢咧，就系即系话。人哋做生意点解佢唔会成日佢揾你呢？因为佢觉得你熟人冇需要揾你，系咪先？
1: 但佢唔需要揾我啊，只需要佢有咩需求嘅时候记起我，比如话谂起个电饭煲嘅时候谂起我啦，谂起啲陈皮嘅时候谂起我足够啦。
0: 你知唔知有啲人咁样嘅？有啲人话开间嗰啲餐馆系嘛？
1: 啊哈，
0: 同啲熟人讲，啲朋友，有啲嘢好正噶，我点研制出嚟啊？啲嘢好新鲜啊，啲味道好正噶，厨师我喺边度请翻嚟噶，好正啊！得闲过嚟啊！嗰啲朋友熟人咧就系期望你咧请佢食一餐，咁啊几时请佢食一餐啊？咁你冇声出啦系嘛？但系所以生意啲嘢一定要向陌生人入手、啊，好似依家你话好似依家好多咩大嘅活动啊，边会揾熟人买你嘅啫？依家世界杯咁样，你搵熟人去买你啲票系嘛？可唔可以平啲啊？咁
1: 人哋做到全世界啦，属于海鲜界咁啊！
0: 个个话平啲唔使钱，你点做生意先系嘛？人性嚟噶嘛？所以依家咧世界杯都好犀利啊！依家世界杯咧激战正在当下嘅时候咧，
1: 又系热点嚟噶啦！
0: 有个生意做到噼里啪啦啊！真系，你唔中意唔等于人哋唔中意吧？浙江义乌啊，我好佩服呢个地方。佢制造咗一款咩咧？造型好精巧嘅解压足球锁匙扣，其实呢啲嘢我见都唔会买咧。
1: 人哋就做跑咗，
0: 就系有人中意。
1: 你话你唔会买啫，佢就唔做你生意，佢做人哋嘅生意。
0: 佢意外咁成为咗赛场一个爆款，上市一个月热销40万件，仲有轰轰声攞货。一个小小嘅匙扣，点会咁踩正个风口？你话
1: 其实呢个锁匙扣咧，你话佢即系好高深嘅科技咧，佢又唔系啊。但佢就咁啱踩中咗人哋嘅需求，佢系属于一个解压嘅锁匙扣，做成足球形状。但佢每一块咧正五方形嘅曲面咧，都系可以揿落去嘅，佢系独立可以揿落去嘅。而12块咧就组合成一个波嘅形状，咁外形咧就好似一个迷你嘅足球。咁关键咧就每个参赛国咧，佢都可以揾翻自己嘅嗰个足球啊。其实咧，听讲呢一款嘅解压足球锁匙扣咧，人哋呢个本身系做锁匙扣嘅啫嘛，就唔系为世界杯而设计嘅。咁啊，产品研发嗰个人咧就喺义乌人哋当地做咗成20年嗰啲小商品生意啦。咁本来就谂住，今年3月份嘅时候就改良一下啦，即系嗰啲减压嘅玩具啊，或者锁匙扣就按键解压嘅玩具，咁啊做下造型上面嘅创新，谂唔到咁啱就踩中咗呢个世界杯嘅风口啦。
0: 就唔知边个买啦
1: 吓。但系好多人买
0: 锁匙扣大把啦，平时啊系嘛，1蚊雞一只啫嘛。
1: 但系佢咁啱就是一个波嘅形状啊嘛，正因为系一个波噶嘛，咁所以佢系几块嘢，即系每样嘢可以揿落去嘅，咁啊 构成一个天然嘅波嘅形状，所以当佢将每个国家嗰啲国旗嗰啲色块啦、足球嗰啲元素。

0: 一印刷一搞上去就咁爆咗啦。
1: 所以就系呢啲嘢咧，其实我买翻嚟我都嫌左掟唔知放边啊！但系偏偏咧喺呢个咁嘅节点里边，一推出嚟就爆款，
0: 人哋就系唔做你生意。嗱，究竟边啲人买呢？而家80%嘅订单啊，已经系走出海外啦，就去美加墨西哥嗰边。10%咧就系南美嗰啲国家，10%就欧洲国家。总之就系出口海外啦，全部都系足球大国啊！
1: 可能喺国内冇咩人买啦，所以真系唔好做熟人生意，一定做啲人哋你唔识嘅。是吧，咁你先有得咁样。
0: 咁又唔好咁讲，几时我哋打入世界杯，我相信喺本地都卖爆㗎啦。
1: 你千祈唔好諗本地嘅生意。你如果咁嘅思维你蚀硬，我话俾你听。
0: 走出海外。
1: 啊，全部做外贸。
0: 佢话呢款解压嘅锁匙扣，或者足球锁匙扣，其实係5月嘅时候先启动大批模嘅生产。哎，但你唔好理，人哋啱好就赶上咗赛事嘅节点。咁卒之呢就而家一下子就卖爆咗啦。咁当然亦都係得益于，其实原来义乌除咗会有一个好成熟一个销售嘅一个出口之外呢，佢上下游啊，即係嗰啲产业链啊，嗰啲配套全部都已经好成熟，所以话生产就生产啦。
1: 嗯，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咧，呢个产业链出
0: 系咯，即系总之佢话，诶，我生产出嚟，发觉有市场啊，跟住马上就即刻批量产啦。
1: 其实咧，佢做一样嘢咧，佢义乌呢个地方，我真系好佩服佢。
0: 系，
1: 所以大家要去取下经先啦。全世界嘅销售渠道都喺义乌度积累。
0: 嗯，
1: 当有一个产品一快速出嚟嘅时候，佢嘅后端生产制造商咧，就到前端嘅销售渠道，整个链条系好通畅嘅。
0: 嗯，
1: 系嘛，所以咧，其实好快速。大規模生產呢啲貨，一時間就買得到去喎。所以呢個義烏呢個地方係一個非常強嘅優勢點嚟嘅。
0: 所以咪話咯，義烏呢個地方，你唔好睇佢就係一個地方，但佢話基本上全世界嗰啲大事件佢都有參與。包括今次啦，世界盃，佢嗰啲波衫啊，嗰啲波衫喺邊度啦？就係佢哋當地一間球衣嘅廠商，係啊。佢哋話嗰間生產專門生產球商，即係球衫嘅嗰個廠家咧，跟進咗5屆嘅世界盃，今年嘅銷量又係新高啊！
1: 哇，聽講話好似話48支球隊都設計咗一種佢哋嘅球迷啲專屬球衣喎。
0: 仲有咁樣喎，佢嗰度可以加急喎，即係邊一個突然之間話黑馬，原本冇預計佢贏，佢突然之間贏咗之後，馬上加量
1: 添，係嘛？
0: 馬上加急。
1: 啊，咁啊犀利喎！
0: 係啊，
1: 所以呢個世界盃嗰個賽事啊，紅利好大嘅，
0: 嗯，
1: 係嘛？咁所以咧就聽佢哋咩球員嘅形象隊徽啊，官方嗰啲 logo 啊，嚇嗰啲佢唔碰嘅，佢碰係周邊嗰啲咁嘅產品，係嘛？
0: 即系因为有一啲咧，佢系需要有商标保护嗰啲，即系需要官方授权嗰啲，咁佢哋就好成熟噶啦，佢就唔会搞呢啲嘅。咁啊，但系咧，佢有好多嗰啲周边产品啊，好灵活嗰啲，比如话以各个国家嘅国旗嘅颜色作为主色调，跟住再重新设计嘅球衣咯。
1: 所以系又爆到噼里啪啦吓。
0: 系啊，而且佢嗰度有一样好啊，即系我发觉义乌人哋做生意好灵活噶，即系你话要大量嘅订单啦，即系马上嚟嘅，佢哋又可以生产到，跟住你话嗰啲碎片。演化嘅小额采购突然之间嘅需求咧，佢哋又可以生产到，所以就话上下游嘅链条已经好成熟咯。
1: 佢义乌做成功咗啦，
0: 嗯，
1: 因为佢个名气啊，知名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咁啲大客户啊，佢所有嗰啲客户都嚟到中国，直接去到义乌嘅，亦相当于去中心化，佢唔使去其他地方，
0: 嗯，
1: 系嘛，佢借咗啲高科技嘅设备喺义乌里边，基本可以做得到所有嘅产品。系嘛，所以我觉得咧，佢肯定佢成功有佢嘅一种嘅做法吓，去借鉴一下，系咪？
0: 所以甚至有一个说法咪话咯，即系以前你去到全世界各地啊，我哋中意带手信呢家嘢，啲中国人咧，你去到各地都会带啲冰箱贴啊，带啲乜嘢锁匙扣啊，翻嚟做手信。
1: 得闲咧，组个团去义乌行啊，都几好。
0: 系啊，佢就话你根本都唔需要去全世界，你就喺义乌呢个地方，你已经可以买齐全世界的手信。
1: 咩品牌都可以，
0: 系啦，
1: 乜嘢产品都有。
0: 你乜嘢冰箱扣你可以嗰度揾到。
1: 阿莲子话义乌人个头脑啊太发达啦，
0: 系嘛，
1: 好似犹太人咁啊！佢话呢个节目我去睇下，而浙江义乌制作嗰个世界杯文创产品非常了得，畅销国内外，厉害！今年咧揾得好多啊！讲起头先话卖熟人嘅嘢，阿蛇王话啦，啲熟人好多时候咧，只会不断讲大家咁熟平啲啦咁嘅，唔系成本价都觉得你揾佢笨嘅。 少少数咧都唔俾你赚嘅咁样。
0: 咁啊系啊，其实有时熟人咧点讲咧，即系你觉得你照顾佢生意，佢又觉得佢赚少咗，唉、哎，好难讲。
1: 系咁啊，杨光话：，哥 Sir， 你哋卖嗰啲嘢一样靠熟人听众光顾啊。啊，咁又唔系咁讲噃，唔系靠啊。其实熟人咧，当然而佢点为之熟先？即系听我哋节目嗰啲叫熟系嘛？哦，咁就冇得倾啦。啊，咁即系所有即系知道我哋节目嘅都叫熟人啊。但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当系一个咩销售机咁上下，将个信息放出去。
0: 你有咁嘅需求，
1: 系啊，咁啊，当然经常听我哋嗰啲听众好支持嘅。咁当然有啲咧，亦都系日打一次听噶噃，有啲开紧车咁听开个，咦，咁啊有咁嘅嘢啊，佢又帮衬噶噃。
0: 所以亦都多谢大家啦，呢、這个唔系熟唔熟嘅问题，系信任嘅问题。
1: 冇错啦，
0: 因为好多朋友咧，可能系第一次听我哋节目就已经觉得信任啦。咁当然更多嘅就系佢用过，人哋确实觉得好啊。跟住包括我哋嗰啲灵芝包子粉啦，包括我哋啲电饭煲啦，包括我哋嗰啲山茶籽嘅洗发水，做咗咁多年啦，你用过确实觉得好，然后人哋先再买噶嘛。
1: 再加上我哋都将个价格压到咩啦？
2: 哦，你够实际。
1: 啊，当然唔系喎，如果你见到面佢有，佢仲同你讲价噶喎，我成日可以平啲啊，再平多几蚊鸡咧。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你讲我听。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学友啊，迷失的方向啊，呢首歌好轻快啊，广东广西广东西。咁直播间里面依然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听住歌仔啊，确实舒服好多多啦。咁啊，继续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我见到喺佛山街方面啊，哇，好多朋友咧已经系打卡啦。
0: 系咯，几好嗬。
2: 加入我哋嘅大家庭。
0: 系团聚嘅时候啦，见到573话啦，郭瑞卓卓很好啊，打卡咁样啊。比较少见你上嚟嘛，咁多啲有时间就上嚟一齐倾下偈啦。不过留意一下话蚊啄咧，确实系啊，端午节大家出外啊，嗰啲草丛啊，嗰啲公园啊，睇龙舟爬嗰阵时吓，
1: 要防蚊、
0: 一定要防蚊。嗰日我哋食饭嘅时候，饭堂咧有一朋友又好鬼惹蚊嘅，有时坐低之后啲蚊系嗰三四只。全部都叮佢㗎喎，真係奇怪。
1: 所以我話防蚊大法呢絕對有一招秘訣，就係、是、專門你坐正喺啲野蚊嘅人旁邊，咁就等嗰啲蚊叮佢叮佢。
0: 係呀，咁佢話咦蚊叮我就冇冇蚊啦、啊、有啊，咁我就冇啊，嗱兩隻即係黐喺我咗鼻嗰度啦。
1: 我專叮佢。
0: 我係叮你咗啊，係呀，點解咁樣呢？咁其中有一位同事就話啦，唉、哎、你啲咁嘅體質都係咩㗎啦，你係肯定惹蚊㗎啦，我教呢个方法啦，食多啲大蒜啊，大蒜可以防蚊㗎，食咗之后呢啲蚊唔嚟㗎咁样。
1: 係咪㗎？
0: 咁我话听闻就係有人咁讲过嘅，係咪五花八门呢啲咁嘅方式、有咩食个大蒜可以防蚊到得唔得呢咁样。但我觉得其实未必得嘅。
1: 因为蚊呢，我哋之前讲过係通过一系列嘅感官信号佢嚟定位㗎嘛。咁首先呢就係、是、二氧化碳啊，即係人呼出嗰啲嘢呢会对佢产生吸引作用。跟住就视觉啦，温度啦咁。咁一般嚟讲呢，体型比较大隻嗰啲啊，比较肥胖嗰啲代谢率高啲。又或者呢就大肚婆啊，即係处于妊娠状态嗰啲。因为呢个时候体温会升高啦，二氧化碳又会即係呼吸得比较重一啲啦。仲有就係啲衫啊颜色比较有心嘅人咧，都特别容易惹蚊嘅喎，你记住呢几个人啦。
0: 冇错啦，即系着衫有关
1: 系
0: 咧。
1: 系啦，咁啊，而人体咧，即系因为啲蚊嘅嗅觉都好犀利嘅，佢可以检测出人体皮肤啊、汗液啊，仲有微生物群啊，即系发挥嘅一啲，总之嗰啲有机化合物啦，佢索到之后咧，嗰啲蚊就生成箭噶啦。
0: 冇错啦，咁但系你食嗰啲蒜咧，其实冇用嘅，因为我哋人体消化好容易将佢分解代谢咗嘅。佢真係会产生好多种嗰啲含硫化合物。咁其中一部分嘅硫化物呢，通过我哋呼吸同埋汗液嘅排鬼出去。咁使到我哋所闻到个大蒜味呢，呢啲代谢嘅产物喺身体里面嘅浓度好低㗎啫。所以释放出嚟嗰啲味好微弱㗎，不过你闻到啫。咁蚊唔知嘛。咁蚊呢其实佢唔会识别为一种系即係避唔到嘅，
1: 除咗大蒜之外咧，就算你食啲咩洋葱啊，仲有啲人话食嗰啲金桔啦、啊，佢都避唔到蚊嘅，因为人体嘅气味咧，主要受遗传啦、自身嘅新陈代谢嘅情况啦，仲有皮肤表面一啲菌群共同决定。你话单靠食某一样嘢，比如话大蒜啦、啊，你食成根嗰啲蚊都避唔到，但系有样嘢可以避到，就啲人会避开你，啲蚊唔会避开你，
0: 斩搞系嘛？
1: 系。
0: 咁你真係信呢啲咁嘅嘢，不如呢就係、是、减少。
1: 蚊怕水。
0: 係啊，野蚊嘅因素囉，係咪先。就算你着衫好啊，或者係带一啲嘅驱蚊产品啊，咁好过呢。好啦，咁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呢喺屋企亦都注意话啲蚊虫啲嘢，最好啲水罐啊，嗰啲盆罐啊，嗰啲积水啊，全部清咗佢稳阵啲吓。
1: 咁样稳阵啲啦。嗱，永坚咧就话我份人就特别惹蚊噶，咁啊。
0: 你仲坚？点坚得嚟？一蚊啄你乜都冇得坚啦，仲永坚。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4: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4: 一首歌盼望住我哋嘅将来，
3: 一首歌给你快乐，
2: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5: 946点点。

带嚟咗呢一首嘅作品吓，雷同而有嘅一个人行街。呢、这个周末你系咪一个人去行街呢？不过呢出面呢风大雨大都系留返喺屋企呢听收音机啦。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点点情意，你好嘛，嚟到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一个钟头时间呢都会有志峰为你主持点点情意嘅。咁啊周末版呢同样都欢迎大家啦发啲上嚟点唱啦。咁有两个方式嘅。一个方式呢就系话呢上去佛山家，系啊，打开你嘅佛山家 APP， 入咗去之后呢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揾到我哋嘅直播紧嘅946点点情意咧，就可以留言噶啦。咁另外一种方式咧，当然都好简单吓，喺抖音上面搜索子峰嘅抖音号就系 DJ 子峰，冇错就系 DJ 子峰，子咧就孩子嘅子啦，峰咧就系微风嘅风，我都唔想咁大风吓，一讲到大风咧，哇，今日咧即系个风势咧，真系颇为之大啊！你会见到咧，即系有啲树咧都已经系冧咗咁样嘅，咁会唔会系台风嚟啦？咁样系会有少少影响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呢几日咧都会有雨水，同埋咧有中到大雨嘅，咁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记得带多把遮啦，咁啊尽量亦都唔好一个人出街啦，带多个朋友出街啦，咁啊等佢好好地保护你，好唔好啊？OK， 咁啊就算你一个人出街。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打开你嘅收音机或者打开你嘅手机嘅抖音，邓子峰陪住你啦。OK， 好咁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先睇睇呢位嚟自于禅城 Kimmy 嘅留言啦。咁佢喺佛山家上面咧留言话：，喂，子峰下午好啊，打卡撑场吓，欢迎你。咁佢就话咧，世界杯十六强咧，今日凌晨就正式打响啦。摩洛哥啦，同埋呢个法国啦，都系分别战胜咗咧对手，优先晋级八强。咁啊话，听日凌晨四点咧就到巴西。对挪威，云尼修斯对哈兰特啊，咁啊，朝头早八点钟咧就到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对英格兰，哇，呢个绝对系个波友嚟嘅，好中意睇波。佢话希望每一支球队咧都可以为球迷啦奉献上咧精彩嘅比赛，所以喺呢一度咧亦都想点一首《友情岁月》，即刻嚟啦吓！Kimmy 咧，其实每个星期咧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当中留言啦，咁啊，同埋都分享咗啦，佢哋周末嘅时候咧会做一啲乜嘢嘅，咁啊，当然啦，志峰亦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齐齐分享你呢一周嘅好心情吓。

剛才嗰首一個人行街啦，要將呢首歌送俾啦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就話佢已經連續咧三個星期咧都係要週末加班啊，咁所以咧都希望咧可以聽聽歌啦，減下壓咁樣。

带嚟咗啦郑伊健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友情岁月》啦。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咁啊，今年嘅呢个世界杯咧，同样咧都会留俾我哋好多好多好深刻嘅记忆啦。咁啊，会唔会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会慢慢都走去睇嘅？呢、這个巴拉巴拉啊，应该系。巴拉巴巴巴咁佢呢就话啦，喂志峰，世界杯呢我就冇咩点睇啦，不过呢啊我都好想知道呢今届嘅世界杯到底边个系黑马，咁啊大家一起竞猜一下啦，睇下边个可以夺冠下，咁啊期待住，咁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呢即係可以喺志峰嘅抖音直播间啦，又或者佛山家上面呢留言话俾我知嘅，咁啊希望你可以估中啦，不过估中都冇奖，继续啊估中可以送隻歌俾你嘅，好嘛。OK，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94.6 嘅点点情谊嘅，欢迎大家啦可以喺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嘅。咁啊其实呢我哋呢一段时间呢一两个月啦，我哋嘅点点情谊呢都不断升级啦，咁啊去到 2.0 嘅版本呢，除咗呢志峰可以帮大家全程答意揀你哋心目当中想听嘅歌喺节目当中播返出嚟，跟住会读埋你哋嘅点唱名单或者你哋留低嘅情深说话之外，其实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嘅声音啦去传达呢一份爱嘅，点样传达呢？就系话咧，你可以喺佛山家，我哋嘅946点点情谊或者系924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咧，去留低一段嘅视频啦。呢个视频入边咧要有你把声嘅，咁你就可以讲下你近期一啲嘅感受啦，例如你嘅开心事啦，又或者你嘅一啲烦恼事啦，又或者你系有啲感悟咧，想同我哋一齐分享啦。总之留低一段说话，咁啊，然之后咧发送俾我哋嘅话咧，咁你就好有机会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系会播翻出嚟嘅，咁你就会无啦啦有一日打开心机，就会听到你自己把声噶啦，系啦，咁呢个就系属于我哋嘅点点情谊嘅 2.0 版本，就系、是、你讲我听，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主持人讲嘢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啦，主持人要收声啦，咁然之后咧就有机会咧俾听众咧你哋自己留低你哋把声，咁啊，所以如果你哋想参与嘅话咧，快啲上到嚟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留言啦。同埋留低你哋嘅视频啦，好啦，继续我哋有靓歌送俾大家。我哋星期日晏昼嘅4:30至到5:30，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啊，跟住落嚟带嚟嘅呢一首歌系 Super Moment， 由佢哋呢一首《橙海》系属于啦 Jackie 吓点嘅一首歌。Jackie 咧都系我哋嘅经常会录音上嚟啦，分享感受嘅朋友仔嚟嘅。

喺佛山家上面咧，温柔一笑咧就话咧，佛得角啦系本届世界杯嘅黑马，系我都系咁样认为啊。虽然咧佢输咗俾巴西啦，但系虽败犹荣啊。其实近期咧都多咗啦，好多嘅朋友仔咧喺度查询紧啦，到底佛得角喺个咩地方？有好多朋友仔咧甚至想去嗰个地方旅行啊。

再次告诉你知，这个时候就来的 Super Moment 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橙海，属于我们 Jackie 点的一首作品，他真的很喜欢 Super Moment 的歌，不过真的又很好听。风雨过后总是会见到阳光，锦上添芳就说了，喂志峰下午好，现在出面阳光灿烂的确咁啊，然之后咧，3133嘅朋友仔咧就话啦，哇！我刚刚咧出去逛咗一圈咧，太阳好大好大好大啊！哇，咁就好啦，即系大家咧今日差唔多成日咧都系匿在屋企咧吓，避呢一啲嘅风雨吓，咁啊，而家咧诶。好似收咗啲雨水啦，然之后呢阳光普照啦，虽然已经去到晏昼嘅4:05啦，但呢个时候呢出去溜达一下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情嚟嘅。不过记得溜达嘅时候呢继续打开你嘅收音机或者继续打开你嘅抖音收听我哋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

0: 这几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有四六点点情意，有四六。
0: 系，继续咧，系星期日晏昼嘅946点点情意啊！咁啊，冰凉珠就话啦，哇，呢个时候咧点燃咗热烈嘅夏天啊！系啊，有阳光嘅话咧，心情都会好好多。咁但系我而家望向窗外咧，落松呢边咧，好似又有少少天阴阴咁样嘞噃。不过呢个天阴阴咧，会唔会因为？真係去到挨晚，即係5点零钟、6点钟，係咪要有少少天黑咁嘅感觉？无论点样都好啦，咁总之你嘅心情好嘅话呢，就无惧呢一啲嘅任何天气嘅。好，咁继续呢，呼吁大家呢可以上到嚟啦，我哋嘅佛山家啦，喺我哋佛山家上面点唱啦，咁除此之外呢，仲可以呢上到去呢抖音上面嘅，係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同途直播当中，咁只要你喺抖音上面呢搜索 DJ 子风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噶啦。欢迎你上嚟关注阿子风嘅，系啦，咁啊，多谢你嘅关注啦。同埋咧喺你点歌嘅同时咧，记得都要多啲点赞啊，多谢你啊。好，咁啊，继续啦，我哋会听歌嘅。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想点歌啦，咁样啊，纠正翻啊，阿平凡就系话咧呢个佛德国咧系输咗俾阿根廷嘅，系可以纠正一下吓。咁啊，头先讲错咗。OK， 咁啊，多谢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94.6 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有一位叫樱桃嘅朋友，咁佢点咗以下呢一首歌，同样都好啱咧，即系喺一个周末嘅时分啦去听嘅，系会令到人嘅心情会变好吓。一样嘢可以令到心情变好，会系啲乜嘢咧？会唔会系你嘅初恋啊吓？

呢位歌手呢，我自己都几鍾意嘅，佢名叫曾比特啊，得嚟咗佢嘅呢一首翻唱嘅作品呢，係初恋嘅。咁剛才呢有位朋友仔呢都话啦，嘩，呢个经典嘅歌呢，即係果然係够经典够好听咁样嘅。咁我哋其实都好鍾意呢听一啲嘅好经典嘅歌嘅改编嘅。曾比特啦，喺上个星期呢，喺歌手2026啦，亦都有同窦靖童啦一起合唱一隻歌嘅。我都觉得咦，好似见到重新见返佢呢，又瘦咗又靓仔咗。啊，有冇留意到啊？咁啊，总之咧，我觉得咧，有好多经典嘅歌咧，重新被翻唱之后咧，你会发现佢焕然一新。咁啊，希望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多啲播下啊曾比特啦 ，Mike 佢嘅歌啦，好唔好啊？OK， 好，继续系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咁有好多嘅朋友仔咧，继续喺抖音上面啦点唱啦，同埋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留言点唱嘅，咁啊，欢迎大家快啲揸紧时间啦，因为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净系得一个钟头嘅啫，呢个钟头入边到底会拣边一位朋友嘅歌咧？咁啊，当然要睇下你嘅留言会唔会吸引到我啦。嗱，呢一位匿名嘅用户吓，收埋自己嘅名嘅，佢就话：诶，唔系，佢有自己嘅名，佢话我系 Cici 啊，佢话我系 Cici， 我想喺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点一首黎明嘅歌，叫《指日可待》啊，因为下个星期就可以去广州睇佢嘅演唱会啦，所以好开心，希望可以读出嘅。哇，咁开心，你呢个分享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下嘅，即系若果咧你睇完咗佢嘅演唱会之后咧，欢迎你可以翻翻嚟同我哋讲下你嘅感受吓。有风。

黎明嘅指日可待，系咁我都有啲羡慕阿思思嘅，下个星期就可以去广州睇阿黎明嘅演唱会啦。其实我都早几年咧有睇过佢嘅演唱会，我反而觉得佢成熟咗之后咧，即系因为后生嘅时候我都睇过佢演唱会，跟住咧到而家嘅年纪稍长之后咧再睇佢。

演唱会呢，我反而鍾意佢而家唱歌嗰种状态。咁同埋呢亦都真係经历咗啦岁月嘅呢个洗礼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佢唱歌呢会变得更加有魅力啊。咁所以啊是咯，咁你睇完咗佢个演唱会之后啦，希望阿思思呢都会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好好地呢去做呢个分享啦。可以㗎，因为我哋嘅点点情意呢亦都可以呢即係自己录低自己把声讲下自己嘅感受。咁例如你睇完咗黎明嘅演唱会啦，咁有感而发，咁都欢迎你可以攞一段说话啦，然之后发俾我哋啦，点一首黎明嘅歌，咁我哋就有机会啦可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呢播返出嚟㗎啦。咁快啲嚟参与我哋嘅点点情意嘅你讲我听。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啦，哇，同样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90年代嘅作品嚟嘅。林忆莲嘅吓1990年嘅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头先呢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吓，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入面呢就有一位朋友仔啦想点呢一首歌啦。各位朋友叫咩名呢，等我睇下先啦。要找回个朋友出来都有啲难度，等我搜一搜先。OK, 咁啊喺呢位陈家三少系白羊座的男子啊 ,OK? 将倾斜呢首歌送俾你。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7: 想见你只想见你，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6: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8: 946点。

继续啦，欢迎大家咧收听 FM 94.6点点情意啊！呢个嘛，我系 DJ 子峰啦，带嚟咗咧张柏芝嘅呢一首好耐冇听过嘅歌吓。任何天气系咪会衬翻今日嘅天气咧？朝头早咧有吓，即系打晒台风嗰种感觉啦。咁啊，然之后到晏昼咧，突然间又出下太阳啦，都好似有啲好难适应系嘛。不过天气就系咁样噶啦，随时都会变吓。

不过无论任何天气都好啦，咁啊，此时此刻啦，志峰都会喺你嘅耳边，将一啲嘅好听歌啦送到去你嘅耳仔旁边嘅，系啦，咁啊，黐住我哋 FM 94.6点点情意嘅，咁我哋嘅点唱节目咧继续下，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两种嘅方式啦进行点唱，一种嘅方式咧就系、是、啊上到去啦佛山家啦，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PP， 咁啊入咗去之后，首页嘅最下端嘅位置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啊入到去呢个花生专区就可以揾到啦，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直播界面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啦，讲低你想讲嘅说话啦，情深说话未曾讲，呢一刻你记得要讲，咁啊，然之后啦，亦都可以点一首歌啦，同埋如果你有点唱名单嘅话咧，子峰都可以喺节目当中咧帮你读翻出嚟嘅，好冇？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点唱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种方式咧，亦都可以进行一啲嘅互动吓，同子峰倾下偈啦，同埋点点歌啦。你知道啦，子峰一个人喺度做紧节目咧，都有啲闷闷地噶嘛，好寂寞噶嘛。所以欢迎你上到嚟志峰嘅抖音直播间一起嚟倾下偈。咁啊，抖音直播间嘅呢一个账号咧就系、是、DJ 子峰，孩子嘅子，微风嘅风，系啦 ，DJ 子峰，平时都会讲大风嘅风嘅，不过今日咧即系啊呢、這个风势颇大啊，唔想去咁大，所以就微风嘅风 ，DJ 子峰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即系倾下偈啦，点点歌啦，同埋点下赞啦，最关键咧亦都可以关注下我，多谢你 ，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将你想听到嘅歌嘅歌名话俾我知吓，跟住落嚟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其实我自己中意嘅。JW， 今天不见人啊，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你可以见到我。

JW 今天不见人，这首歌的歌名，这首歌可以在家开 party 的感觉，间唔中咧可以一个人嘅，咁啊特别系周末嘅时分啦，即系唔使下下咧，即系一定要揾成班朋友出去下街或者做乜嘢嘅。其实偶然间咧喺个周末咧，即系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啦，喺屋企咧唞一唞啦，听下收音机咧都系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但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真系完全系唔可以一个人嘅，佢就系任何时候咧，即系都必须有一个人喺佢嘅身边嘅。咁我又觉得我好难做到呢件事，即系我觉得即系最紧要咧，即系有时咧人。是有啲时候呢需要等自己一个人呢舒服啲嘅，即係唔想太多个声音呢喺自己嘅耳边呢响起。咁所以咁时不时呢喺个周末嘅时分啦，等自己可以偶然间一个人嘅话呢，都系一件好惬意嘅事情嚟嘅。OK， 咁姜太公摸鱼就话啦，喂子峰见你咁寂寞啊，你又知道我好寂寞，系冇错，而家直播间只得我一个人。咁唯有同大家不断讲下嘢啦，播下歌啦，倾下偈啦咁样。咁佢就话啦，点一首绝对空虚送俾你啦。咁呢一首歌到底你系赠庆系咪 ？OK， 咁头先一首快歌完咗之后啦，即刻带嚟咗呢一首好经典嘅旧歌吓，蔡枫华嘅《绝对空虚》啊。希望啦，你独自一个人度过呢个周末，唔会觉得太空虚啦。

喺佛山家上面啦，冰顿猪咧就话啦，喂，边个话闷，边个话寂寞家？喂，我寻晚咧去拣相啊，去影咗一辑嘅呢个形象照啊，佢就话咧，原来我嘅气质咧几适合咧大女主嘅，小圆面，跟住好上镜，咁啊发上嚟咧，同大家去解下闷。人哋点歌我听过啊，佢话咁啊，然之后咧佢发咗佢两张靓相上嚟，果然真系犀利啊，好靓。

0: 想你。
1: 呢个时候你空虚嘛？依水之曼就话啦：，喂，子峰下午好啊！呢种天气咧，时晴时雨啦。我乡下嘅荔枝树下边咧，就冒出好多嘅荔枝菌啊！咁样，哇，搭配鸡肉咧，打火锅啦，蒸鸡味道咧系 easy bang 啊，非常之正咁样。哇，可以打鸡煲嘅话咧，应该都唔会感觉到空虚啦啩。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10: 我呢坚持跑步三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1: 十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十年从来没断过。
7: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是我哋点点情意呢就可以你讲我听嘅。咁欢迎大家啦，可以录一段视频啦，发俾我哋啦，等我哋有机会啦，可以喺节目当中呢播出你把声嘅，好唔好啊？咁多谢阿 Y 八都上嚟打卡节目啦，话好听。係呀，咁我哋揀咗好多好听歌啦送俾大家嘅。咁仲有鸿云锦鲤啦，都多谢你打卡啦。咁仲有好多个朋友仔下，咁仲有呢个西朝嘅搭星追月，咁仲有呢个端州嘅六姑娘，佢话坐喺阳台台度揽住我只猫听你做节目，哇，感觉真系好舒服啊！咁啊，木棉花嘅春天就话啦：，喂，子峰下午好啊，近期天气唔系咁好啊，我身边咧好多朋友仔咧好多个感冒啊，咁所以咧都系想点以下呢一首歌咧，送俾伟文全系工友收听系嘛？伟文系咪一个职厂或者系一个单位咁样吓？咁啊，就送俾佢嘅。全部的工友收听啦，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是啦，就是这首很经典的歌。每一次点唱的节目呢，都一定会有朋友仔都要点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身体健康，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有一种好温暖的感觉。张卫健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身体健康，将这首歌送给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仔。在这个周末的时分，也都多谢你支持我们 FM94.6 收听我们的点点情意。这排天气都多变，时不时落下雨出下太阳这样。所以搞到身体机能都可能会有所影响，免疫系统都会受到种攻击。希望大家呢好好地保重自己。咁啊，嚟緊我哋都要去到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咧喺呢一个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再倾个偈，再点个歌。咁啊，希望你到时候都可以喺呢个周末时分啦，晏昼嘅4:30至到5:30，接住我哋 FM94.6 啦。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多谢你支持我哋今日嘅节目，最后带嚟咗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嘅歌名叫《远走高飞》啊，诶、哎，真系5:30落班时间啦，对于我嚟讲。喺呢个节目嘅落班啫，咁啊，希望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啦，你都可以继续啦收听我哋嘅点点情意啦。咁啊，平时咧想揾到志峰嘅话咧，都欢迎你关注志峰嘅抖音号 DJ 志峰，系啦，孩子嘅志，大风嘅风，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5: 946老方。
6: 好啦，傍晚嘅5:30下，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往大丽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咧往石埂方向，仲有灰旗路咧文华路口咧往平洲方向噶。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桥梁施工下，顺德君安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咧会围蔽咧部分嘅车道噶。咁啊，途经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啦，通安三路同埋咧仓沙东路嘅。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9月中啦。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7: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946天气预报。
6: 好啦，再嚟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为阴天间多云，由中雨到大雨嘅，咁局部咧会系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8-31度，相对湿度60%-98%嘅。咁啊，睇翻今晚咧，同样会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嘅暴雨啊，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29度，相对湿度55%-95%嘅。咁啊，展望啦，听日咧同样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嘅暴雨啊，咁啊，同埋咧局部地方咧可能会出现龙卷，咁所以咧留意翻啦我台最新嘅预告同埋预警信息，及时咧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2: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0: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流。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越讲越掂，
4: 郑聪
0: 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系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系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收工，乌鸦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原来每个时代咧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谂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得有啲话首歌咁得意嘅咁样。留埋我哋啲口水落去仲得意啊。呢隻叫美食的天堂啊。咁睇住好多美食嘅话呢难免啦、啊、我哋都话咦口水掉咗低啊咁样啊。前奏好舒服啊，即係呢段啦嘛，前奏。你听呢个呢好似喺湖边嗰啲茶楼呢啊，即係茶楼得嚟呢有半开放式啊，接近个湖咁样啦啲啦。具体你话荔湾湖啊咩湖嗰啲就唔理啦。咁跟住呢就食咩嘢啊，攞住张卡纸。或者个车仔推埋你隔篱，呢个排骨啦、啊，烧卖啦，都攞啦。呢、这个，咦、哦、话好耐冇见到、哦、棉花鸡啊，要买啦，要买啦，再攞龙虎皮卷添啊。喂、哦，不如攞个粥啦，好唔好啊？呢排又话睇波又剩，好啦，咩粥啊？蚝豉菜干同埋好啊。哇，咁多嘢食梗系好正啦、啊！咁但系广东人都得意嘅，即系话就算最尾啦，都话喂，咁攞唔攞个白灼生菜啊，或者攞个咩白灼油菜啊咁样。咁隔篱都有个就挑通眼鼻话，哇，好蚀底嗰啲蚊皮，咁又卖八蚊咁样。喂，咁都要噶，营养均衡都要食条菜先好噶嘛。咁食咩菜好啊？生菜啦，唔系有咩难度啊嘛？点会有难度咧？马上打勾就系啦。第二样就话难啫，食生菜点会难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呢就是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諗得太简单。生菜是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呢，生菜甚至可以用来生食的，省去了所有烹饪的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用食生菜来比喻做一样东西不用想、不用使力气，极其简单，亦都是粤语当中常见的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很简单，要考合格真是易过食生菜。你以为赚钱很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大飞话，听到聪哥讲到棉花鸡，真系依家啲小朋友唔知，小朋友唔知唔出奇，因为棉花鸡都多嘅，我去开嗰间茶楼咧，到依家都仲有得食嘅。同埋我除非嗰间茶楼冇啦，一般有嘅时候我都会攞嘅，即系我自己啊讲紧，攞都唔系好难啫，又系易过食生菜啦。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啦，即系用紧啲好简单嘅事情啊，就譬如话啲球波咁样，你交到落美斯度，咁要入波嘅话，真系易过食生菜。

0: 咪见咗少少啦，就话感觉啦，好似突然之间去咗一个婚礼嘅现场咁样，系啊，婚礼现场听到呢首歌都不在少数啊。咁当然啦，通常咧，如果听到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嗰个司仪咧就好修饰过嘅声音啦，即系嗰啲各位来宾，即系咁嗰啲啦吓。你讲紧呢一对新人嘅爱情啦，就好似陶喆嘅呢一首歌咁样。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爱是不用太多理由的，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爱真的很简单。今天他们站在这里，我们用最真诚的心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告诉彼此 I love you， 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个爱你的权利，
1: 一直在爱你，
0: 我祝福佢哋啦，咁大家举杯啦，咁诸如此类啦，咁当然啦，就嗰个司仪就一般个声音都会修饰得好紧要嘅，就唔会咁样哇啦啦啦咁嗰啲咁样就唔会嘅，陶喆啦，爱很简单。

越听越啱听。易过食生菜，形容咗一件事非常之简单。有人话开心好容易，有人话每日都活喺烦嚣嘅世界当中。曾经听一个人讲过，之所以我哋有好多嘅烦恼，无非就系欲望太高，满足太少。喺度洋葱推荐你听一首歌，嚟自陈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哋将专注收返嚟，一日只系解决好一件事，完成啦，我哋就俾一个大大嘅点赞自己。或者呢个就系喺生活当中搵返简单美好嘅第一步。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车仔啦，留言就话：我以为聪哥会话呢一对新人结婚好似食生菜咁易添，咁样唔会，我唔会话，因为今期我哋讲紧呢一个即系粤语嘅俗语啦，即系讲食生菜咧，就讲到一对新人啦，好似食生菜咁容易咧就可以结到婚嘅。即系有啲事情我哋睇落好似好容易咁样吓，佢两个咁就喺埋一齐咁样，话就话爱很简单啫，事实上面都要经过咗好多嘅考验嘅，所以呢件事情一定唔系咁简单。通常我哋讲话食生菜，食生菜咧表面真系讲紧简单，但事实背后咧就系将呢啲复杂嘅嘢咧食生菜嘅呢种预感，呢个睇法觉得系咁样。即系例如我哋一望到人哋喺度弹琴啊，或者做紧有啲事情啊，咁就觉得话好容易啫，好似咁到自己埋手一试咧，知道话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好难啲可能。所以通常有啲长辈都会讲啊，你以为当食生菜啊咁样。即系旁观者清啦，真系唔系咁简单嘅。所以提翻我哋就话，你觉得容易，通常都系因为我哋未埋手去做。咁当然啦，如果另一边厢就话，如果嗰件事真系容易嘅，对于你嚟讲系易过食生菜，又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应该又要做，咁真系唔好犹豫，快啲去马，最好食住上。

0: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7: 越讲越掂。

0: 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啊？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咧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咧？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啱先嗰 part 咧，我哋讲到话啲凤爪啊、排骨啊、烧米虾饺、肠粉、猪红汤、棉花鸡，仲有啲朋友同我讲话都中意食嘅，咁样就已经流晒口水嘅话咧，咁听呢首歌讲你仲唔流口水？《美味情缘》嘅主题曲啦，咁啊就叫做《美味情缘》嘅同名嘅歌。咁即系当你真系去食到一餐大餐啊，望到尽管啦，就唔系再用翻古代嘅嗰啲青铜嘅食器去装嘢，但系起码一定系只好大嘅碟，好大只碗，成台都系靓餸。哇！今日咩日子啊？咁我哋通常都会讲话，哇，整翻餐乜嘢啊？吓，咁呢个词咧就交俾阿洋葱啦。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二部分咧，会讲一讲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食狗大鬼，字面意思，鬼就系古代装食物嘅圆形器皿。相当于而家嘅大碗咁啦，九大鬼就指攞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嘅宴席。喺传统嘅广东习俗当中，九唔单止代表长长久久，亦都系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九大鬼就指享用最高规格嘅盛宴，食最好嘅嘢。鬼系古代嘅青铜器，主要用来装煮熟的饭食。在周朝的礼制当中，鬼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这里记载的是八鬼，但是九和鬼都和高规格祭祀和饮宴有关。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就将九和鬼结合来形容最高级别的席宴了。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是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翅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了。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话头盘通常是大虾或

0: 即系烧猪拼盘，仲有年年有余啊、发财就手等等嘅菜式。因此，九大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嘅代名词啦。譬如你可以讲，陈老板个仔结婚喺五星级酒店摆咗100围，菜单全部系包心似肚，真系食九大鬼咁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咗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系食九大鬼、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睇下加球话，广东九大鬼一定要有鸡啦，时不时啊，钟哥因为无鸡不欢。哦、啊，咁鸡 OK 嘅。一般嚟讲，以前我知道嘅版本啦，正如啱先杨聪讲，其实冇话一定要固定系边九个餸嘅。如果传统经典咪乳猪拼盘啊，鸿运当头就上头盘啦、啊，落嚟就发财豪士啊，咁样啊，取其有时都系好事啦、啊。豉汁盘龙鳝啊，香芋扣肉啊，蒸条海鱼啊，咁样啊，即系例如啦。咁如果你话一定系相对会大比例咧，就系、是、唔见唔到牛肉嘅一般。就是、感恩呢个耕牛啦，咁样嘅讲法。除此之外，就你话你头先讲嘅鸡啊，或者洋葱讲嘅大虾啊，呢啲都可以出现。但无论点啦，翻个承载就系我哋广府人对我哋嘅美好生活嘅嗰种盘满钵满咧嘅一种一种祝福啦，或者讲。咁同时间就更主要啦，都系大家聚埋一齐啦，喂喂喂，饮杯啦咁样。咁斋喺嗰餐里边就应该感受得到嘅。

我睇下就留言啊 ，Mandy 话咧，今日就好啦，钟哥带大家食完生菜又食狗大鬼啦，咁样虚拟嗰啲嘅啫，假食嘅啫，得唔得咧？呢度越讲越电话，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嘅，咁啊有郑钟啦，仲有我拍档杨钟啦，都希望咧就系喺工作嘅时候可以服务好各位啊。咁啊今期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嘅食生菜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食呢个狗大鬼啦，咁样咁啊两个都系食啊，咁但系确实咧呢个食系唔一样嘅，有时正如啲长辈话斋啦，都要分清楚啦。咁有阵系做呢样嘢适合嘅，嗰阵做嗰样嘢适合嘅，唔系话餐餐都食狗大鬼嘅话咧，就真系坐食山空嘅啫。有时有啲事情无论简单定复杂啦，食下生菜都唔错。咁但系人生有啲时刻咧，又真系几值得咧用狗大鬼去庆祝啊！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冇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6: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7: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5: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8: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9: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5: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0: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1: 唔会噶，
12: 好型噶，一齐
11: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0: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3: 到你。
1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4: 越干越掂，
15: 越听越啱听。
16: 食狗大鬼，意思咧就系最高规格嘅礼遇盛宴啦。以前物质匮乏，台面上能够摆出九道菜就已经是非常之丰盛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一围台上摆九道菜已经不是一些什么大阵仗，摆席宴十几道菜亦都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说从九大鬼到现在的大牌筵席，变的可能是菜式，不变的是我们对幸福的那种追求。突然之间这个时候很想听罗文的那首金玉满堂的主题曲甜酸苦辣。喂，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肚饿㗎？

0: 我睇下啦，就呢位手机尾数系4193啊，聪哥每次听到面懵懵板头，我都会笑嘅，太搞笑啦。不过咩话，边个系小凤啊？小凤应该系文华嚟嘅，个裁判系阿嘉嘉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啊刚才阿罗文嘅金融满堂啦，即系阿杨聪话斋，团团甜甜酸酸，啊会唔会肚饿？咁当然啦，罗文除咗讲呢个真系食紧嘢嘅甜甜酸酸，咁更多呢首歌都讲人生里边嘅呢啲酸甜苦辣啊。咁事实啱先我哋讲到嘅两个词啦，即系一个就食生菜，另外一个就食狗大鬼。咁真系嘅，我哋真系唔系件件事都系食生菜嘅，即系咁好流嘅，咁样好似对生活就冇晒敬畏噶啦。但系如果单单嘢喐啲就话喂食大餐啦庆祝啦食狗大鬼啦咁，就算好有钱都好啦，可能都会耗尽你嘅精力同埋对生活嘅嗰啲情趣。所以有时都要即系切换一下咁样，可能会合理啲。例如啲唔系咁紧要嘅小事就当佢系生菜啦，轻松啲去应对啦。面对住真系要去值得去纪念啊，去庆祝嘅时刻，或者大嘅事情，我哋就当佢系狗大鬼啦，即系隆重一啲啦，珍惜一啲啦咁样。
1: 一些伤心可是这一生开始串串愿望。
0: 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亦都希望各位啦就身体健康啦，然后啦都可以好好咁按照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去好好地生活啊！最尾一首歌，将今天送上。唱歌嘅好冷门啊！如果而家去听嘅话，当年嘅都好流行啊，黎明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

0: 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

0: 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 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4: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展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3: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4: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4: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6: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5: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7: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8: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9: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8: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0: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1: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2: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1: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3: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 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0: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4: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1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 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

0: 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4: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自从歌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10: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美漂移开售，即刻抢飞啦！
4: 多谢支持。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骠马经过金山执拾打整一番之后，哇，唔同晒样啊！只见呢匹马嘅毛黄金一样闪闪发光，焕然一新。秦琼见到自己都动起手指公赞好嘢。金山对大家话啦：各位，你哋睇下。你要匹马俾我咁样执佢一执呢，你睇同啱先两个样啦啩。我呢两度散手啊你记呀、啊、有排学啊。大家都话啦，三叔我哋服晒你，老行专即系老行专啊，喂，但我哋要同你学个本事得。金三将马鞍备好咗，佢话秦爷，我哋行咯，去搵买主啦。秦琼就话啦，我哋仲未能俾茶钱噃。金三话唔紧要嘅。喂，掌柜啊，呢位秦爷嘅茶钱啊，我睇数下。呢啖葱啊，唔该，暂时挤你住先，我哋等等就翻嚟噶啦。茶馆个掌柜就话啦，好啦，三叔啊，你同呢两位去啦，你个啖葱我同你放好就系啦。好人王就话，爷，咁你系同呢位金爷去搵买主啦，我呢就要返去先啦，失陪啦。讲完就自己入返成返客店，呢点唔讲佢。而家淨係讲阿秦琼同阿金三牵住黄骠马离开咗马市，跟住条大路向西一直行。秦琼就问啦，金爷，我哋去边度搵买主呢？金三话，秦爷啊，你呢匹骏马呢，势必要搵个专要好马嘅买主至得嘅。你如果去到佢嗰度啊，莫讲话呢一匹马啦，就算系10匹8匹嘅好骏马啊，都能够卖得出去啊。哦，有咁嘅买主啊？请问佢喺边算呢？喺呢度向西行，约莫8里路咁上下啦，地名啊叫做二贤庄。啊，二贤庄这个人姓甚名谁啊？这个人在本地啊，好大名的，是人都知道的，是善红信善意员外嘛。秦琼一听就不由得打个突，他想起一件事了。什么事呢？各位，原来在3年前啊，有一日秦琼在衙门散了班，正好行回屋企，见到路边围着一圈人，佢逼埋去睇，原来系个男子喺处卖武，地下就摆住嗰啲刀枪棍棒。只见呢个男子当中一企，对住大家话：在下系个远方嘅人，学会几路粗浅拳脚，到处寻师访友嚟到呢处，点知病咗喺客店，将所有嘅银钱都花光用尽，病好之后就困喺呢处嚟。如果唔出嚟卖武，就冇法子糊口度日；如果出嚟卖武，因为病后身体无力，必定献丑。请各位看官行家师傅多多包涵，就当系周济我呢个异乡人一样，上我几文钱搵碗饭食下。讲完，打咗路拳，又冇咗路花枪，打完之后就要钱啦。咁睇嘢嗰啲人呢，有俾嘅亦有唔俾嘅，亦有人走。秦琼见到呢个人相貌不俗，武艺亦好有根底，就行埋去同佢话啦：朋友，唔掂呀，跟我嚟啦。嗰啲人呢见到秦琼嚟啲呗，咁差唔多都识佢㗎啦，就话啦：啊，你睇秦二爷嚟啦，实地周济下佢㗎啦，得啦，唔使我哋啦，我哋走吧啦。於是啲人呢就散晒。秦琼话：朋友，你住喺边间客店呀？我哋返去傾下啦。 嗰、那个人哦咗一声，收拾好刀枪棍棒，就带秦琼翻到客店。彼此一交谈，先知道呢个人啊系姓黄，名勇，字伯当，乃系金山人士，江湖上人称勇三郎。两个人越倾就越啱巧，于是黄伯当呢就喺历城县同秦琼喺一起啊，来往咗半年几。佢个生活日用一饮一食，全部由秦琼供给。有一日，黄伯当仲秦琼话啦：二哥，我哋两个已经做咗半年几朋友，我喺外边亦都详细咁同好多人打听过。嗰个历城县嘅城里城外，冇一个唔系二哥你个好交朋友，不愧人称似孟尝。今日我唔怕将啲实情讲你听啦，二哥。我就系江湖上南路嘅绿林头领，奉咗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嘅五路刀头领总瓢把子善达、善红忠、善通、善红信两兄弟嘅差遣嚟到呢处查访你，因为二哥你嘅名气好大，办案系认真，我哋绿林嘅人都攞你嚟到起誓话，边个做咗亏心事呢，就边个遇着秦琼咁，故此激嬲咗善家兄弟，派咗小弟同埋神射手谢影灯嚟到查访你嘅行为。如果见到你系行为不正，就要我哋顺手将二哥你嘅人头带翻去二贤庄。收尾谢影灯就翻咗二贤庄先，净系留低我喺呢树再嚟详细咁查访。呢半年几嘅时间，我到处咁查访二哥你，知道你的确系个正义嘅人。而家我亦要翻到潞州二贤庄消差。将来我哋嗰两位总瓢把子一定要嚟呢处拜见二哥，同二哥做个好朋友。嗱，说话已经讲俾二哥知，听日我就要告辞翻去山西啦。秦琼听咗先至如梦方醒，知道二贤庄有咁样个慕名嘅朋友。咁啊，而家秦琼听金山一提到买马个人嘅名啊，咁先谂起黄伯当讲过嘅，原来佢就系家在山西潞州二贤庄。招纳天下英雄，结交四海好汉的五路绿林头领小灵官善红顺。秦琼就想了，乜自己咁论尽，连佢都唔记得咗呢，就问金三话啦，呢位善意员外系做咩嘢㗎？金三话，呢、這个善意员外呢系本地嘅大财主啊，佢上一辈系镖行嘅达官，而家系洗手唔做咯，喺屋企享福。嘿，佢屋企嘅钱啊，多到几世人都洗唔晒啊！阿秦爷，你识唔识佢噶？秦琼就话：我哋不过系慕名嘅朋友啫，从来未见过面。啊，系啦，阿二爷啊，既然系咁，你呢匹马仲卖唔卖啊？唉，唔卖又唔得，冇钱点能够还清啲房租翻去山东呢？嗱，今夜。我同你讲定先啦，我哋去到嗰度，你千祈唔好讲出我个名，又唔好叫我做秦二爷啊！最好呢，我同佢两个人连面都唔见，因为我，唉，你睇我周身蓝柳，见到佢实在系唔好意思。哦，得得得得得，我一于系咁话啦吓。咁两个人行咗冇几耐，穿过咗座树林，就嚟到二贤庄。只见正北一座大门，啲大屋为一间连住一间，呢座庄园啊极之架势。喺大门前面四棵大槐树，对面系一座影壁。金三话啦：二爷，嗱你就喺呢个影壁后边等我啦吓。秦琼哦咁应咗一声，就行去影壁后边听候金山嘅消息。咁金三牵住黄骠马。入到二贤庄，见到善红信正企喺走廊嗰度，即刻就过去作个揖话：哎，员外，你睇呢匹马叫做黄骠马噃，仲有个别名啊，叫做圆顶干草王，系能够日行500里噶。系一个外乡人嚟到我哋呢处，困咗喺客店处，要卖马回乡，俾我啊睇中咗，而家拎嚟送俾二员外啦。一就系嗰件镖头就瘦得啲，知唔紧要噶，系因为缺咗草料饿亲嘅啫。你如果话上足草料嚟喂养， 唔使十日啦，镖头一撞就更加标青够威啦。单鸿信定眼睇下呢匹马，确系除咗镖头瘦啲之外，无论系体格、形象、尺寸都系冇样唔好。佢就好欢喜咧，就笑住话啦：咁惨，呢匹马我留低，要几多银啊？系二元外，呢匹马如果论起价钱呢，咁啊点都值佢三四百两银嘅。只因为卖主啊，而家等住用钱啊，我都同你讲好晒价噶啦，俾二百两银佢啦。咁系唔系连埋安龙头都喺埋一齐在内？咁啊，咁佢又冇讲过二元外，不咁咧？你就俾多五廿两银佢，一齐要咗佢啦。你睇下，净系串紫金铃啫，都值你五廿两咧，何况仲有万安添咧？咁样一嚟，佢又能够多得五十两，你亦免咗再配啦嘛，系咪啊？二元外，好啦，就依你讲，我俾二百五十两，系啦。佢本人有冇嚟啊？哦，嗰个马主而家就喺门口外边啊。咁啊？你叫个马主入嚟见下我，好啦好啦，二员外，你喺等我，我去嗌佢下。讲完，金三出去见到秦琼，将讲妥价钱讲佢听，咁然后呢就带秦琼入去见单鸿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

0: 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你看过许鞍华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你大概会对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印象深刻，那真是点睛之笔。有抗战时期主人公分别的那个海边，镜头缓缓摇转，就无痕对接到今日香港的维港夜景。同一片海的半世纪变迁，画面瞬间焦点，模糊了轨迹。但时间的穿越并非如此简单，总还是在一些东西上留下了痕迹，比如音乐。今天我们来顺着时间轴，听听港乐历史。

20世纪的最初十年，香港还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岛，到处是海浪和礁石，少得可怜的平地上住了一些漂洋过海来谋生的平民。在这个阶段，上流社会的人听的是英国本土绅士阶层喜欢的古典音乐，而普通民众则为了生存本身而挣扎，根本没有流行音乐可听。

30年代开始，因为时局的变化，很多的知识分子陆续到了香港，同时也开始有些人从内地经济繁华的地方去到香港定居。他们不仅仅带来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促进了香港的发展，也带来了内地的流行文化。比如说，这个时候香港流行文化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上海的影响，卖座的是周璇、蝴蝶的电影，最流行的歌曲是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生肉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想和你一起搭乘一辆香港流行乐的列车，停靠到某站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走走听听。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国际接轨，它开始渐渐具有本地的特色。但是因为人员的流动和推行英文教育，在文化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时候，香港的流行文化几乎被欧美的强势流行文化所左右，电台里播放歌曲几乎都是摇滚乐的天下。当然，那时候也是全世界最红的 Bob Dylan 的时代。

勃勃崛起和发展的时期，所以几乎五六十年代一代的香港青年都是听着像 Bob Dylan、 猫王还有 David Bowie 长大的，他们觉得适合他们听的只有那些热情洋溢的英文歌，而本土的音乐不过是一些老掉牙的粤剧，用怪异老土又有点拖沓的腔调唱着陈年的故事，而那都是属于过去了。

1960年代末期，二战之后出生在香港的第一代本土年轻人已经长大了，他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很多的乐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像莲花、玉石、温拿等等，他们唱的其实大多也是欧美最流行的英文歌，没有太多的本土性、原创性可言，但是人们用极大的热情来欢迎这些年轻的乐队，因为至少这是香港自己的声音。不过好景不长，这当中的很多乐队没过多久就解散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没有自己的歌曲来做支撑。但乐队的潮流对于香港乐坛产生的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是难以估计的。除了建立了本土文化的信心之外，他们也为香港歌坛留下了像林子祥、许冠杰这样一批在平民社会经历磨练也懂得音乐的歌手。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3: 在家人有约，
1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刚刚我们说到，香港乐坛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有自己的乐队，尤其在六零年代末开始出行的温拿乐队，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支乐队。当年五个长发青年组成的这个青春组合，红极一时。除了出唱片，他们还拍电视拍电影，真的是老少皆知，包括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等等。这五个人组成的温拿乐队，那时候除了翻唱，也自己写过很多好歌。追赶跑跳碰是当年温拿乐队大热的电影当中的歌曲，最红的时候据说台湾地区的商店都拿这个歌名来做年底大减价的店面招牌。而在演唱会的舞台上，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好像是生猛的五虎，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依旧热力十足。

今天我们再说到温拿乐队，而且还有机会看到温拿乐队演出的时候，好多人其实都还是很兴奋的。乐队成员之一陈友表示，他特别感恩一件事，就是这么多年温拿仍然是原班人马。彭建新则说，我们还能跑能走能打，还有头发还有牙齿。而分享一个乐队40年不散仍然能够保留下来的相处之道，那就是要享受大家的长处，忍受大家的短处，一条心将就包容就可以持续。

1973年，温拿乐队成立。在此之前，他们的前身是一个叫做 The Losers 的乐队，翻译过来呢就是失败者。所以当年组建那个乐队的陈百祥和他的兄弟们还真的是挺任性的，因为这个叫做失败者的乐队终究没有红，所以后来机缘巧合更换了成员，重组乐队的时候就把名字改成了温拿，也就是 The Winners， 讨个好彩头，希望能够成为胜利者。有时候信名字的吉利还真是没错的，他们后来真的成了胜利者。1975年乐队发表了3张专辑，红遍香。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

0: 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彭哥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来讲讲香港流行乐坛的历史。当然，就像一列回忆的火车，它停靠在哪一站的时候，我们就下去走走看看，在这个年度这一站，到底什么样的乐队、什么样的歌手曾经引起过我们的注意，也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岛上大红大热。70年代开始，温拿乐队红遍了东南亚，但是问题也开始慢慢的出现，比如有好事的媒体当年喜欢挑拨两位主唱谭咏麟跟钟镇涛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说一山不容二虎，总有人希望在现实里看到他们发生。而那一年，钟镇涛主演了《小城故事》，女主角是林凤娇，那部电影有多红，到今天你去回过头翻一翻你就知道了。而因为红到没法挡，所以他就是单飞，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谭咏麟在那时候也开始了自己的单飞生涯，当时他也许没有想到他会红到成为香港的天王。温拿的故事到这里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不过这个乐队并没有正式解散，单飞，但是不解体。

0: 1988年温拿15周年，他们在红磡举办了演唱会，发表了新的专辑，唱片里有一首歌叫做《千载不变》，成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传到内地的时候，正好是港台流行乐最风光的日子，这首歌大热，很多人从它开始知道了温拿这个名字。歌里说，原来世界怎么变，友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却勉，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这样的励志歌词，大概放到哪个时代都是可以打动人心的。
1: 像马云

说到温拿乐队，有一首歌其实很能够代表他们，就是《温拿狂想曲》。这首歌妙就妙在用他们曾经的金曲做了串烧，像 LOVE 还有沙拉拉等等，它让温拿跟歌迷能够凭借音乐的方式来回忆从60年代末至今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说起来，40多年过去，乐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各自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不断的打拼，经历过高峰低谷。谭咏麟曾经站在香港歌坛的山顶，钟镇涛曾经人生事业得意，陈友一度转型当起了商人，他们和他们的歌就是80年代香港辉煌时代的写照。而这个乐队总是喜欢逢整数日子纪念的时候呢，要开演唱会。多少年来开演唱会依然都是满座，尽管岁月里并不总是那么顺利，各自人生也有他的低潮，比如钟镇涛所经历过的破产，但好好坏坏都过来了。有人说就像香港，有过这样那样的事情，可以还是香港。因此当这五个不再年轻的人站在舞台上，依旧追赶跑跳碰，开玩笑唱歌，或欢乐或深情的时候，你觉得那就是人生。而五个曾经的少年郎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了他们自己一生的变化。没有人是永远的胜利者，但乐观积极有朋友，回头看每一个人又都是 winner。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晚上9:30。
1: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粵劇大女化
1: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劇大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

0: 抢飞啦！
1: 多谢支持。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

0: 治愈的力量。
1: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I'm a big, big girl.
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

0: 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8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有冇试过跌亲啊？
1: 晚上11:30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么多。
1: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面。

0: 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力。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2: 吴哈斯苏莱曼，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2: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

0: 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在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9: 这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8: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7: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8: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9: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9: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

0: 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暑假又到啊，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9: 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我嘅小朋友先系幼儿园啫，我嘅细路咧先系读小学低年级啫，中考、高考仲有好耐噃。但我哋要知道呢啲嘢系要靠积累嘅，特别你对问题点样思考，呢个系习惯嘅问题，所以提示我哋家长及早做铺垫啦。
10: 这个高考方向告诉我们，我在这个时代之下怎样让小朋友未来更加有竞争力。
9: 那要做好什么铺垫呢？我觉得今年高考给我们一个提示，从幼儿园开始，一个呢孩子的学习习惯，自己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幼儿园他是玩游戏的，是不是？在苹果树上，第一次摘落两个，第二次摘落三个，那一共几多苹果？咁你唔好淨係物幾多個啊？五個，啱叻仔唔得喇。你呢五個係點得嚟嘅呢？係咪要培養佢有呢個獨立思考嘅習慣喎。第二個呢，重視閱讀，因為知識嘅積累唔係話一年兩年就可以得嘅，一定要從細就讓佢喜歡睇書。特别系睇闲书，唔好净系睇
10: 学科啊，
9: 学科嘅练习册、童话啦、小说啦、
10: 绘本、
9: 散文啦、科技类嘅啦。总之，我哋平时以为佢系闲书嘅，这个对佢系好有用嘅。我哋有一个讲师去到一个机关单位讲课，有个家长咧，佢个小朋友先系二年级。佢坐车去一个游览点嘅路上，将近入到去咧，就已经出现各种恐龙。佢个细路咧就话：啊，呢啲系咩恐龙？呢啲系咩恐龙？啊，呢啲恐龙咧，佢个口一张开咧，系会喷出啲毒汁噶噃。我哋就话：哇，乜你个细路咁犀利啊？佢话有乜用啊？分数唔高噶，佢平时咧系中等噶咋。我哋话你个细路好优秀啊，二年级啫，就积累咗咁多呢啲知识，我就觉得今年嘅暑假你就要转变观念啦，
10: 带佢去博物馆睇下，
9: 系啦，即系等佢样样都知啲，样样咧佢都懂一啲，
10: 而且睇呢个过程当中，佢发现佢自己兴趣所在嘅，
9: 睇佢中意嘅嗰啲嘢，佢就入脑啦。
10: 虽然呢啲考试唔考，但系佢又系佢自己嘅长处，
9: 但系讲唔定佢边条题。

0: 会同呢啲有关咯、而且几时就用得上咯。
1: 而且呢个其实都系未来嘅发展兴趣嘛，兴趣仲系好紧要。
0: 仲有一个咧，利用暑假尽可能咧提前培养孩子嘅抗挫折嘅能力。
1: 嗯，
0: 抗挫能力强嘅话，焦虑啊、抑郁啊，自然就减少啦。
1: 嗯，
0: 因为佢唔系话突然间爆发出嚟噶，而系咧长期积累，冇办法抒发出嚟、释放出嚟，咁积累而成嘅。所以咧喺暑假期间，我哋有相对比较多嘅时间同佢喺埋一齐，所以呢种抗挫折能力亦系要开始铺垫噶啦。撞下板，碰到个失败，及早帮佢做铺垫。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大家好，我是蓋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4: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7: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8: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8: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9: 小小创业家严鹤盈上线啦！导师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0: 946路况。
11: 好啦，咁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这边立交往丹灶海百路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咧，而家双向桂华七路喺转入南海大道位置系往石湾方向咧，就因为等灯多车。河源路嘅佛山实验学校路段、少祥路桂江一中路段、顺德区嘅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系往杏坛方向，咁仲有咧龙州公路嘅江村路段咧往大良。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早晨，从946出发。
11: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我系大田。
14: 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11: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小姐。
15: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1: 今天继续下雨。
15: 啊，今天呢，我们考虑还是一个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因为主要我们考虑还是上游有一个不断的有雷雨云团向我们这边发展靠近，对我们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呢，我们主要考虑降雨主要集中在白天到今天傍晚，和上半夜的这个区间，考虑一个局部考虑一个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然后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
11: 嗯，接下来怎么样？
15: 那么我们考虑呢，这个由于受虽然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逐渐减弱，这个台风逐渐往北移动，但是我们受到这个台风后部的这个西南气流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考虑7号和8号呢，7号是一个有冬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然后8号是一个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么包括9号呢，也还是一个雨量暂时停歇，但是我们还是有考虑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么我们整体的天气转好到没有雨，还是要到10号。左右才有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
11: 嗯，好的，谢谢。
14: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产业园区考评获省级双优秀。
11: 市自然资源局推出点状灵活工地，降低乡村产业用地地价等8项新政，全方位降低企业嘅用地成本，提升审批效率。
14: 喺南海买房可以申领电子消费券，单套住宅最高可以领30000元嘅家居用品消费。
1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趟铁路列车停运。
14: 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明年会调整。
11: 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
14: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6: 早知佛山。
14: 为期3日的2026 Focus佛山文创周活动今日进入到最后一日，活动一共集结122位全国创意主理人，陆续落地100场定制化内容，全区46场城市，格调空间。目前累计报名已经超过2000人次。 活动以全国经验加在地禀赋深度共创为核心逻辑，令到先锋创意方法同岭南文化老成肌理产业资源双向互动，既输出前沿视野，更沉淀可落地的实践方案。主办方话，这次活动是佛山链接全国创意资源开展在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以图工作坊场景涉成本土空间载体，产业资源同全国主理人实现深度对接，一批具备落地潜力的创意方向已经初步达成共识。活动结束之后，涉成将会跟进项目的转化，延续政策托底、空间承载、活动赋能、落地生长的完整闭环，打好后续合作基础。
11: 2026年广东省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揭晓，佛山市大型产业集聚区、佛山三水产业园、佛山

0: 高明产业园获评优秀等次。其中佛山三水产业园因应镇街发展实际，布局规划布局七个产业园，专注发展食品饮料、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新材料等特色产业。而佛山高明产业园就深耕新材料与电力装备，以黑色金属冶炼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器机械同器材制造业为主导产业，依托机场、轨道枢纽拓展产业辐射半径，吸引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同高新技术企业入驻，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1: 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大力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沙岗片召开，会上宣布落地一批产业农业项目。沙岗项目作为区全域土地整治标杆项目，总投资超过25亿元，占地近500亩，将连片老旧低效的废旧厂房拆除重建，依托当地有色金属产业基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建成之后预计年交易额达到1000亿元。大会现场仲完成了7宗工业用地移交，5个连片现代农业项目签约，其中5个连片现代农业项目总用地面积超过1000亩，覆盖现代渔业、特色种植、花卉研发三大领域。市自然资源局获已经推出8项用地改革新政，包含点状灵活工地、降低乡村产业用地地价、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攞地、产业用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等举措，并且将在南海先行试点，全方位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提升审批效率，以政策创新破解基层发展堵点。
0: 顺德发布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17个优质项目落户乐松、北滘、陈村三镇，总投资近41亿元。其中滨水经济运动廊道项目宣布动工，这条马拉松赛道沿着潭州水道建设，全长大概有35公里，未来会植入轻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同步动高的还有佛山新城基础设施提升、裕和路人行天桥、北滘美碧大道、陈村潭州水道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等配套，总投资超过6.2亿元。此外，乐松、北滘、陈村仲同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签署协议，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攻关、人才共育等方面展开合作。
1: 顺德农商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同上海清算所完成全国首批外币质押式回购质押券替换业务，替换招商银行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券1000万美元，标志着佛山金融机构在外币流动性精细化管理方面取得突破。传统的外币回购业务中，质押券一经锁定就难以调整，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动态优化，而质押券替换业务允许金融机构在回购存续期间，根据资产负债管理需要对质押券进行动态替换，实现担保品管理由静态锁定向动态管理的升级。这个举措是有效盘活了存量债券资产，释放了优质资产的再融资能力，为佛山金融机构应对外部市场波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更为灵活高效的流动性管理工具。
0: 7月3日至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风活动就走进佛山。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和地方主要媒体组成采访团，实地走访了伊之物和海天味业，探寻佛山企业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挖掘制造业大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2: 在顺德五沙的伊之物数字化工厂，车间里面智能机械被精准作业， AGV 小车有序穿梭，通过柔性制造系统和定制化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不同型号注塑机的柔性混线生产，月产能可以达到1000台。伊之物董事首席技术官周俊博士介绍，在2025年伊之物发布了全球第一款具有 AI 功能的压铸机，通过 AI 技术闭环调整工艺参数，有效提升产品良率。
3: 今年我们将来我们会有赋予一些新的功能，我们在实际上围绕着应用我们产品的高效生产、稳定生产，然后呢包括这个高质量的生产，构建了一大群的这种智能化的技术，包括呢这个我们的压铸机的智能小大脑等等。所以这些产品呢在我们国产装备 对像世界这样的一个标准水平，以及包括我们在和世界最高端的这个装备进行竞争过程中，应该说获得了全球行业的认可。
2: 在有4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海天味业，采访团见证了传统酿造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从一粒黄豆到一瓶酱油的全链路智能化生产。海天味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说，面对调味品市场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海天味业正利用 AI 构建垂类模型。
3: 我们会更加是走这个智能化跟 AI 化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产线啊管理方法、精益都使用这种 AI 的技术能力。我们的这个电子鼻已经初步了利用了这个技术了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师傅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这个大数据啊，转化成模型，然后不停的迭代，丰富我们整个的这个知识库。
2: 经济日报内参部副主任赵淑兰认为，佛山企业展现出的数字化深度和广度，使记者们对新质生产力有了更具体的感知。
4: 很亲切的一个心情走进这个城市，我想来观察一下这个近距离的感受，佛山的发展、佛山的变化和佛山在这种新的机遇、新的时代所处的位置吧。
2: 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记者王潇话，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数字化赋能吧。我们今天来到海天酱油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AI 数字化在改善生产流程、改善这个生产效率，包括改善这个生产质量方面，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2: 以上是记者王靓、庞伟杰的报道。
1: 山东省淄博市总工会近日到访佛山，和佛山市总工会围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职工权益保障服务、劳动争议多元调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等工会工作开展调研交流。两地工会共同签署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技能人才联合培养、劳务、职工疗休养、逃留产业职业技能竞赛、产业工人权益保障服务工作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另外，两地工会将会加强智慧工会双城平台的对接，推动各自本土优质产品互推互销，丰富职工好物的推荐选择。
0: 佛山曝光一批违法违规用工劳务派遣机构和经营异常的机构，其中12家机构因为恶意欠薪、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等情形上了黑榜。人社部门提醒用工单位要谨慎选择劳务派遣的合作对象，劳动者亦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劳务派遣机构是否持有有效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如果遇到欠薪或者侵权，第一时间要保存证据，拨打1234或者向辖区的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1: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
6: 兆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7: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7: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7: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8: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9: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0: 早晨，从946出发。
11: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有市民反映话咧，就禅城张茶环岛路有一侧嘅绿化带俾私家车咧就占咗，有啲车嘅车身周围已经系杂草丛生。嗱，好地地一块公共绿地啊，点解会变成咗私人停车场呢？咁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去实地了解过。
2: 喺禅城区张茶环岛路，路边嘅草地几乎俾小车占满。呢啲车越过路基，一半压喺草地，一半突出马路。有经过嘅货车为咗避让乱停嘅车辆，被迫压线行驶，同对向行驶嘅车辆交汇，全部都系肉眼可见嘅危险。路基上多处嘅位置已经系光秃秃，显然系车辆长期剪压所致。路边仲有一片空地，同样系停满咗车，地面铺咗地砖，睇落去好似停车场，但系就冇任何嘅标识同收费闸机。多辆车被杂草包围，车身布满灰尘，已经接近僵尸车嘅状态。记者拨打咗近十个车主嘅电话，只有三位接听。有车主话自己系打散工嘅，住处换咗又换，冇固定嘅车位。亦都有车主话油费太贵，车已经停咗一个几月，好少开动。
12: 那你买车之前没有考虑好停在哪里吗？
13: 以前我是住张车那边，所以后面又转到城尾这边，转到城尾这边，后面又转到城头那边去。
14: 我而家油咁贵，咩用得起哦？停咗个零月咯，
12: 个零月唔打算开走噶啦？
14: 开啊！哦，冇地方放啊！
12: 冇地方放？
14: 嗯。
12: 附近冇停车场噶呢度？
14: 有啊。
12: 好贵咩？
14: 唔贵啊，车位好紧张噶，而家冇固定位置啊。
2: 现场附近都是工业园区，周边的停车场并不少，一公里范围之内就有超过五个，好似永丰工业园停车场、沙口桥底停车场、黄借江森林公园停车场，月租是150到250元，场内都有空余的车位。根据2023年修订的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地内禁止违规停放机动车辆，违者将面临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此外，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执法部门仲将责令限期退出恢复绿化，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处以罚款。换句话来讲，车主不单止要交罚款，还要出钱将压坏的草坪修复好。据了解，2024年5月张茶城管和交警部门曾经针对破坏绿化的违停行为开展整治行动，其中就包括环岛路。目前记者已经将情况再次反映给张茶街道相关部门。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0: 区域要闻，
1: 你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成立数字经济行业协会，一共有60家企业成为数字经济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推动禅城区共建数据标注培训中心合作、公共数据运营、共创佛山健康产业战略合作、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以及是 AI 加 OPC 产业赋能运营等合作项目落地。
0: 南海区推出购房送电子消费券的惠民活动，总补贴规模达到1000万元，市民买新楼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可以用于汽车、家具、家电、电子产品、家纺、成品门窗、商超百货、餐饮等多品类的消费场景。从现在到年底，市民在南海区范围里面购买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出售的新建商品住宅，完成所购买房屋合同备案以及契税缴纳之后，每套房屋可以按购房合同金额的不同梯次发放相应标准的电子消费券包，单套住房最高可以领30000元消费券包，购房人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在线上申领消费券，会直接发放到对应的云闪付账户。
1: 佛山西甲已经开票，其中开幕式门票今日和明日会继续进行限时预约，票价是18元半，包含专属礼包以及过千家商户消费福利。预约渠道看西甲游三水小程序或者是三水发布公众号，而小组赛普通区域可以免费入场睇波。
0: 顺丰环保公园开园，同时宣布原来的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落成。顺丰环保公园前身是1983年建成的顺丰乐园，经改造升级为市首个以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为核心的环保主题园区。园内设置有固废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分类、海绵城市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等多元展示板块。 而原来新落成嘅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就以时间轴嘅方式展出顺德生态发展嘅全历程。公园未来仲会持续发挥宣教载体作用，普及循环低碳理念，引导群众参与无废城市建设。
1: 南海超迅文化艺术馆开馆，125件历经20多年跨国寻访抢救归集的回流文物将同教向观众见面。艺术馆坐落在桂城金谷湾联创中心5楼，总面积800平方米，分为文化馆、陶器藏馆两大功能展区。据了解，超迅文化艺术馆主要以团体预约形式对外开放。
0: 2026西潮开渔季周末在南海西潮太平社区启动，现场集中发布系列的特色品牌和活动，深挖本地渔业和河鲜饮食文化。现场就娱乐村等10家海鲜店联袂推出一店一品的招牌菜式，仲联合投放了总额超过10万元的消费福利。现场仲发布了2026年西潮镇暑期系列活动，以及第三批西潮一村一品村居特色品牌。
1: 南海区九江镇和广东达益渔业科技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总投资大约1.5亿元的下北循环水工厂化桂鱼养殖基地一期项目正式落地。项目将打造集工厂化种苗繁育、智能养殖、美水净化于一体的全链条养殖基地。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孵化优质桂鱼水花1亿美，标粗鱼苗1000万美，年产商品桂鱼50万公斤。项目坐落于九江镇下北大新片区，之前这个区域的鱼塘布局零散，地块碎片化，传统养殖模式效益偏低。为了盘活本土水产资源，九江镇完成片区218亩老旧鱼塘连片整治升级。
0: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高明区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西江新城第一小学会开设自营饭堂，两家学校的饭堂改造工程即将动工，预计9月开学之后可以投入使用，惠及大约7000名在校生。两家学校食的饭堂改为自营之后，会同步引入校园 AI 智能膳食管理系统，将饭堂餐具统一配置、统一消毒清洗、全覆盖的范围扩展到这两所学校。
1: 从今日开始，顺德区385支线、388支线、382、374、375、376支线、379以及 397A 等8条公交线路实施挂牌服务，在部分公交站点挂牌，公布车辆途径和发车的大致时间，令到乘客心中有数，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关注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服务热线0757-8383-3333咨询。
0: 三水西南的月心安以及舒心驿站社会心理服务站免费提供个体心理咨询、家庭咨询、心理疏导、情绪调节、家庭关系调适等服务。站点每个星期会开设专业的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有需要的市民可以进入水运西南三江上城的公众号原文扫描二维码报名。
1: 南海九江海兽邮政所海兽岛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点同步开业，标志着一座四面环水的江心小岛彻底告别社会快递进岛难的历史，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一站式的基地服务。
0: 禅城章茶启动公园外国卫生灭蚊统一行动，行动就以莲塘集创空间为主会场，全街道 各村社区同步发力，全力出击，全方位清除蚊虫滋生蚊床，从源头压制蚊虫大量繁衍。下一步，章茶街道会常态化落实蚊媒防控工作，持续优化公园的休闲环境。
11: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落地，首次入板的30家军创企业都拥有一项以上国家级、省级权威机构认可的企业资质，或在省级以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奖项。融创板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乡村振兴等产业领域，围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开展全流程辅导，同时提供技术创新全链条服务和多维融资渠道。全省在粤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近60万家，其中上市企业23家。
0: 广东派发新一批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现在到8月30

0: 一号，每日上昼10点发券，最高可以减500蚊。公众可以通过主流网络平台领取。之前已经参与过第一阶段活动的市民游客，都可以正常申领。
1: 省文旅厅透露，广东省博物馆在暑假高峰期开放时间计划从早上的9点延长到晚上9点，平时每日预约的名额将会从15000个增加到25000个。
0: 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装置计划在明年年底建成，并且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道电。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从明年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0: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昨天开始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的费用每航段是人民币50蚊，而800公里以上就是100蚊，婴儿旅客就免收燃油附加费。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扩大法律调整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当前的定额份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际相通相用，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
0: 中国银行近日发售最新一期大额的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有7个期限。其中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是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起点金额是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是不低于1000万元。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日。
0: 受降雨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以及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的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的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 来看一组文体资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日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世界杯1/1决赛继续进行，挪威2-1战胜巴西，挺进8强，将会对阵法国。稍后8点会开始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
1: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嘅政策措施。咁将会请嚟相关业内人士，围绕汽车改装消费市场潜力释放咧展开系访谈噶。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6。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